0: 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 热搜爆了。
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

0: 有激增，出现供水紧张，约 1.5 万户居民的供水受到影响，其中部分地区已经完全停水。
1: 据报道，英国多地近日连续刷新五月高温记录，部分地区的气温接近35摄氏度，直逼盛夏。目前呢，当地已经设立瓶装水领取点，以应对居民的紧急需求。
0: 德国也是如此，近日德国经济界对于极端高温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

创下了近三个月新高。然而进入本周之后呢，随着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推升避险需求，加之英国国内经济基本面隐忧显现，英镑上行的动能呢迅速衰竭。

0: 情连接你我，
1: 用对话穿越时空。
0: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1: 每天早上7:30，
0: 时时相伴。
2: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孙。

0: 拍内容。
1: 那对此呢，朱威教授建议，一方面要提升治理摆拍短视频的相关法律的位阶，完善网络传播与内容安全专项法规，细化摆拍违规的具体类别。另一方面呢，平台应当加大内容审核强度，畅通标记渠道，细化标记类型，遏制套路化、同质化、虚假内容传播。此外呢，

0: 不同于普通校边店的儿童收藏卡，超级玩咖的收藏卡把用户精准的定位为更有消费力的成年人群体，一般卡包定位在几十到几百元之间，而稀有卡每套的价格甚至能炒到几万元，勇敢尝试也换来了不俗的市场回报。
1: 当时我们做的第一个 IP 其实是故宫，没想到500箱就在两周之内卖完了，然后做了800箱也是在两周之内卖完，然后到迪士尼我们当时就做了2000箱，没想到就火爆到全网了。
0: 记者拿起这些成套的卡牌仔细端详，刺绣织就的故宫气宇轩昂，罗甸掐出的中国龙发须纹路纤毫毕现，每一张都承载着不言而喻的情感认同和值得细细把玩的精美工艺。公司的一位设计师说，
2: 比如说像罗甸掐丝珐琅这种，它

营，那这个可能是一个破题的关键。所以这个平台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推动项目找到资本，资本找到项目，让双方能够在平台上做一个高效的对接。那现在其实大家搜北京市乡村产业招商引资双创服务平台，或者简称的这个京农招商平台，就可以进入了。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说呢，可以在产业地图当中看到各区的这个主导产业，包括比如说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中关村等等重点产业的布局。此外，在这个产业图谱方面呢，可以直观的看到这

0: 型的农产品。
1: 对，就是现在呢，京郊涌现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场景，还有乡村网红打卡点。我们在今年那个就是广播过大年的时候，我还去了新庄。总之都是京郊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个项目哈。我们也知道昨天还发布这个百蔬百果百园百县精品线路。您说我们周六周日要是觉得城市里的这个喧嚣不想再继续体验，就到乡村去做这个休闲，您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几条线路，就是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这样的线路？
0: 其实这次发布的内容可以说是一整套的京郊游玩的攻略。那无论您是想采摘、想研学、想体验非遗，还是说你想这个找到一个靠谱的露营地、民宿、村咖，当地不能错过的美食，基本上这次发布的都囊括了，数量特别的多，因为它一共包括了60条的百园百县百蔬百果的游览采摘线路和116个特色的休闲农业园区，聊的精品。乡村，那比如说哈，如果您就是想去采摘，可以看看5月到8月这个季节限定的采摘园区的地图。那它是覆盖到了13个涉农区，汇集了这个像番茄、黄瓜、生菜等等30种季节限定的优质蔬菜和像这个西瓜、樱桃、蓝莓、桑葚，还有葡萄、大桃等13种特色的鲜果。那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你想吃西瓜了，就可以跟着地图走去庞各庄。那这位大兴西瓜呢，就是咱们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地图上也给您推荐的像老松花园，还有四季阳坤生态农业科技园等等。那这个季节呢，还是这个樱桃上市的时候，所以大家也可以直接奔通州，西极的大樱桃。

0: 可以欣赏到这个像山林园果园溪流和村庄的一些美景。那这个线路其实是非常多，但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每条线路它的各个点位间的这个距离不算太远，它就是可能有些就是围绕在一个镇里或者一个乡里，那大家可以在导航上定个位来研究研究。
1: 好的，最后这一句话，这个信号我没有听清，但是也大概知道了，我们可以在导航上定位。再有就是呢，今天是周五，反正明天周六周日，刚刚小唐给大家推荐的也作为一个周末的参考。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在哪儿搜到这些线路？
0: 因为昨天他刚刚发布哈，我看了一下，基本是在今天凌晨左右，在精彩三农、精华乡韵和北京乡村休闲旅游这些公众号上是在陆续的上线发布当中。再说一遍，精彩三农、精华乡韵、北京乡村休闲旅游这些公众号，然后大家最近呢其实也可以再陆续的来关注一下，包括不仅是刚刚说到的这些线路，还有包括就是刚刚上面说到的一些那个招商平台什么的，其实也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
1: 好的，非常感谢唐思萌的详细介绍，再见。
0: 再见。
2: 好，谢谢思萌。这现在天气也好了嘛，这个做好防晒措施，就可以直接去京郊来转一转、玩一玩了啊。
1: 是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产业，这都是我们本乡本土的景致和产业，我们可以到那里去看一看，感受一番。其实这个平台也是串联起了资源，串联起了资本和市场，可以说这个活力满满的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在展开，大家不妨去参与其中。
2: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先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30号20点，中超联赛第15轮战火重燃，北京国安将远征重庆龙兴足球场，客场挑战重庆铜梁龙。时值初夏，赛程渐密，国安近期状态有所起伏，这次客场之行既是稳住积分、止住颓势的关键节点，更是球队调整节奏、重塑竞技面貌的重要意义。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开赛。26号上午10点，赛事门票已经开始通过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小程序以及票务网站发售。作为亚洲最高级别职业赛事，赛事汇聚全球30多国顶尖选手。主办方还推出了惠民举措，6月17号到18号设为赛事开放日，钻石球场普通坐席及外场免费开放。业余组参赛选手可以获赠正赛门票，18岁以下观众购票享5折优惠。据北京市电子竞技产业发展协会消息，全球顶级电竞赛事英特尔极限大师赛 IEM 正式宣布落地北京。这次赛事作为电竞北京2026的重点活动，将于11月2号到8号在海淀区五棵松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举行，比赛项目为反恐精英2，作为全球运营时间最长。

0: 6月27号，当地的主场开赛时呢，吉西市还将同步开启啤酒节、足球狂欢月等活动。
1: 从文旅搜索到交通出行，从消费补贴到商业合作，可以说一场足球赛事以多元方式激活了东北消费潜力，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的全新引擎。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方面哈，小小票根撬动消费大生态。在昨天召开的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

0: 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美珍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拾取阳光。我只愿身影同步，春暖如初。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
1: 好，主播在线直播继续，我们再来关注演出舞台。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华变》今年的演出官宣定档在6月7号到17号，今天上午开票。这次依然采取分时段销售，那么北京人艺票务中心上午10点到12点仅对人艺持卡会员售票，每个持卡会员账户限购2张，如果有余票，12点后将全网销售，每个账户也是限购2张。
2: 1988年，华变由美国导演查尔顿·赫斯顿执导，讲述了军事法庭对战舰凯恩号华变事件的审判过程。2006年重排版华变，由人民担纲导演冯远征、吴刚、王刚、王雷等人接过了接力棒，一直上演至今，每次开演都是一票难求。
1: 是啊，这次演出的2006年重排版，由当年在剧中扮演奎克船长的老艺术家朱旭担任艺术指导，不仅有八五学员班吴虎、冯远征、吴刚、王刚、高东平、丁志成出演，王雷也有参演，张力拉满，值得期待啊。
2: 是，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啊。如果您有像眼睛干涩呀、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166-7979这个电话。
1: 特别联合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政策。这次呢，不限地区、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166-7979啊，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到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体验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打电话，这些好礼就是您的。
2: 有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比方说一大早起来眼睛感觉比较干涩发痒，看手机啊、电视啊看不太清楚，像3-5米远都看不太清人，出门买菜呢吹点风还容易流泪，严重的时候呢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那好视力是26年专业护眼，还是航天合作护眼品牌，这次给到大家的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1: 是的，这里边添加了人参、石斛等10几种成分，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而且还做到了全套的草本的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生活指数啊蹭蹭往上涨。
2: 那么这一次呢，只要在15分钟之内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能够享受北京专属补贴，直接能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呢，就是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啊，内服。这个外贴都很有作用。第三就是额外再赠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能够听我们的节目哈，包括能够听歌听戏都没有问题。最后呢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这4重好礼，
1: 诚意直接拉满，可以拨打电话400-166-7979。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儿说的是这个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可以说说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
2: 说说我们的回忆哈。
1: 对，
2: 大家的童年。最开始我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到了陀螺，
1: 陀螺
2: 啊，还有朋友说就是泥巴，就是小时候很美好的玩具。
1: 是，也是暴露年龄的时候到了啊。五月槐花香，他说的是小时候玩的都是手工做的啊。

0: 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都是自己做，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啊，还有像幺五二八说到铁质青蛙，
1: 对，
0: 上足劲儿啊，绿色小跳蹦就开始蹦蹦跳跳，至今呢还收藏着一只，是不是让它跳会儿儿时的开心快乐？
1: 我小时候手工做的啊，我想想，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小时候特别爱玩弹弓。就是弹弓，然后不是打鸟，就是打那树叶子，它其实还真有卖那个零件的，然后有时候会让我爸把那个铁丝儿、铁棍儿给它弯一下，然后我再把它上上，也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啊。不过玩那个就是得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嗯，
1: 还有网友说他那会儿玩的是神笔马良的笔，
0: 哦，
1: 是彩笔吗？

0: 旗、军旗、老虎旗、飞行旗，而且他们家就是个俱乐部一样，小伙伴都到他们家去玩。
1: 嗯，
0: 还有网友说小时候特别想要洋娃娃啊，想要洋娃娃，
1: 女孩嘛，
0: 对，女孩，
1: 对，都想要娃娃，还给她做各种衣服。
0: 嗯
1: 啊，斯努比还说到说最想得到的是售票员用的那种红蓝两色铅笔，然后中间呢绑着皮筋儿，
0: 哦，
1: 然后呢有一沓子票根就能玩卖票了。
0: 呵，这个真的是，
1: 我小的时候也有点喜欢看，就是售票员就是撕票，对，在那划，
0: 特别快
1: 啊，对。
0: 我们也暴露年龄了，我估计零零后应该是没见过，应该是没见过过去纸质票嘛，而且是特别小的那种票啊。
1: 嗯。
0: 还有网友说了，这个玻璃弹球，对，我小时候也特别爱玩，弹球，然后一帮小伙伴，而且那时候在地上玩，然后挖个坑，争取是弄个小洞嘛，就把那个球，玻璃球弹进去。哎呀，回忆杀呀，回忆拉满了。
1: 还有老顽童说到说，上学的时候呢，少年宫的老师啊，把我抽到少年宫学音乐、唱歌，还有拉手风琴。但是因为家里没有钱买手风琴，只是把声乐坚持下来了。
0: 嗯，
1: 对，那个。

0: 带给你很多的欢乐和幸福。
1: 对，
0: 花儿朵朵说，积木啊，沙包啊，风车啊，儿时的玩具。还有宋彦君说到说，踢石子儿啊，放学回家能踢一路，乐在其中。
1: 你这踢易拉罐也算
0: 了，就地取材啊，多好。
1: 对，大家可以好好聊一聊，过两天我估计我

0: 西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

0: 与实施路径，并回答记者朋友关心的问题。北京新闻广播识别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昌平区地处山区与平原过渡地带，汛期降水集中，灾害易发，山区群众避险转移是防汛重点。今年汛期前，昌平区首创的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正式启用，用数字技术破解转移痛点，全面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昌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静一、陈泽冲、王琴的报道。
1: 在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电子大屏实时刷新各类防汛数据，各村人员转移安置状态、全域灾害预警等级、隐患点位监测情况清晰呈现，全区防汛态势一屏掌握，直观可视。该系统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联合水务、规字等部门以及相关技术单位等共建开发，系统整合山洪灾害、地质灾害两类工作台账，剔除重复信息，市级预警发布、指令下达、进度反馈、数据统计、态势研判于一体的数字化综合平台。区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科科长牛成旺告诉记者，
2: 汛期预警发布之后，系统可自动生成任务转移的清单，一键下达到村级包保责任人，村里对照着清单逐户敲门通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转移过程全实时回传到区镇两级指挥中心。
1: 系统不仅提升防汛指挥效率，更切实为基层干部减负增效。中国电信北京昌平区分公司政企客户部副总监冯璐介绍，
3: 以往汛期转移数据需要人工登记，层层填报，繁琐耗时，数据也容易出现错漏、滞后等问题。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3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

0: 这回来一定得是有不一样的优惠，一定得是有，因为咱们现在装修，说句老实话，之前我老跟文文说，之前他那个套餐就是省辆车嘛，
1: 对
0: 啊，性价比，咱不是原来影视剧中那句话了，说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咱现在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1: 对，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对或者不对呀、啊，贵不贵、咱也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我们不怕那些明码标价的东西，
0: 哎、
1: 就是谁买都一个价，那我心里还舒服一点。
0: 对对对，那踏实、啊。
1: 他就怕他是个无底洞，你说我睁开俩眼装修就是。

0: 定要围绕这个预算去做这个事儿。第二个的话呢，如果我们选择装修或者不管买车买房，咱们要选择怎么说呢啊，高性价比的或者是靠谱的这家专门做这个事儿的公司。有就比如说装修，我们得看他以往装修的案例有没有工地，
1: 对
0: 我才能让我放心。
1: 不能说找一两三年的这种
0: 对
1: 啊，新成立的
0: 不放心，万一你说装完了后期没人管，咱们怎么办？

0: 安排一个金牌设计师去您家免费的量验房，免费的给您出方案，
1: 啊、
0: 对、
1: 哦，
0: 方案满意，您觉得都合适，预算哪哪都满意，您再交钱找全包原装。如果您不满意，你说我还是觉得差点事儿、嗯。
1: 是是，
0: 您拿着这个方案这个价格去别的公司对比，价格您绝对不踩坑，包含了前期的免费的量验房，包含了如果未来你选了全包圆的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项目以及工费，全都包含在这里。
1: 嗯，
0: 包含了我们一定要超预算的自己要买的材料近百种，什么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呀、墙漆呀、什么开关、面板、过门石、防水、地漏、电线、水管。等等等等的、
1: 啊嗯、
0: 所有与装修有关的材料全包圆都包了、
1: 哎、
0: 还包含了我们的装完以后的硬装已经装完了、
1: 嗯、
0: 整体厨房的装修，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什么开关、面板、地漏等等的照明的
1: 地漏都包啊，
0: 包括铝扣板的吊顶全都包了，这是整体厨房的装修、
1: 嗯、
0: 包含了整体卫生间的装修，咱们用到最多的马桶、花洒、洁具，包括什么地漏啊，包括我们东方雨虹的防水刷三遍，还包含了玻璃管
1: 的
0: 隔音降噪、
1: 嗯、
0: 包含了风暖五合一的

0: 是一件是一件，比如说您可以选择主卧放1.8米的，次卧放1.5米的、
1: 啊、
0: 然后咱们再选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四把餐椅，然后把灯具和窗帘咱们再都给您包了。你想想，基本上咱们就在成品家具上就够用了。
1: 你80平13件，我觉得都富裕。
0: 对，您可以选择一些我们的顾家的全有的，或者一些米兰家具馆同款的，什么纯皮沙发、现在黑色系、黑白灰色系又回来了，又一些什么小羊皮质感的，
1: 有些人重口难调，
0: 岩板的餐桌都可以选、
1: 哦、
0: 再或者你说我这个年龄我偏大，我还是喜欢中式的，或者你说我就喜欢中古风，
1: 能选吗？
0: 有的有的，我们有从南非进口的金丝的檀木，然后带报关单的，
1: 这也算呀，就算作里边送的呀，
0: 送的。但是如果你说你选实木的话呢，可能选走八件的话，咱就选重点选、你说你这些床头柜什么的，
1: 那也行啊，这全实木的，
0: 对对对，
1: 这多少钱、啊、
0: 随便大家挑，您放心，一定是几十款选走一款，您一定是有喜欢的一款啊。您打400-606-8866跟我的客户经理咨询，打进去站上咱们财经的直播时段的优惠，家具随着我装修超出1平1099的价格同享都送给您啊、家具是新老房同享的，送完家具您也别着急，你说还不够呢，因为咱们家装还没完事儿呢
1: 啊，
0: 定制也得有啊。
1: 定制不是，文文我先说一句啊、刚才给大家说的硬装，就是咱们听友史努比也说掉下来的也包就是硬装咱全包了，软装刚才说了13件家具，您要说我就选那金丝檀木的，您也能带走8件，
0: 我觉得这8到13件最少都8件，
1: 太厉害了你知道吗？然后文文还说了还没完，等会儿还包定制、定制不单加钱吧、
0: 其实
1: 不是说我定制完加6万
0: 咱们说定制之前我先说句旁的，其实徐老师，其实我也是，我家是通州的、我有一套房子属于自建房嘛、我们家自己建的就给装修了、我就没找全包员装，但是呢家具我就想自个儿淘换，那房子我不知道出租还是自住呢、我去香河家具城我去转了、我的天哪，您知道沙发呀、茶几啊，每一项人家都、因为我做装修全班人都是送家具嘛、我就觉得家具是不是便宜才送的，
1: 可贵了。
0: 当我真正的一了解完家具， 我觉得到现在我逛了2周、相当于4天我都是扎在那个家具城、我完全都超
1: 赔了吧，你赔，你看你亏
0: 了吧，我没舍得买、你知道吗，一个电视柜、一个电视柜2米的、2米2的、2米4的、每个不同的尺寸都要加钱、随随便便的沙发的边几，一个边几就是我都看不出来它有多好，
1: 都还没到沙发呢
0: 就要1500-2000这样的一个价格，
1: 亏没亏？文文你说你亏没亏？
0: 所以说、
1: 你我再插一句啊，就是像文文这种，我们有很多听友、文文我必须给你汇报一下、之前我在做财经的时候，别的选题的时候，很多听友都说、说徐可啊，说全包员什么的，说我犹豫呢，说那全包员靠谱吗就是你知道文文咱们这儿有大量的客户，还是在犹豫，其实我理解，
0: 我也会
1: 对
0: 比，对，
1: 真理解。您买个房子，很多人都是，哎呦，我学校可能分的房啊什么，哎呦，我就全包员靠谱，就由于叔叔阿姨花钱有时候谨慎，我特理解。
0: 对，
1: 我特理解，你知道吗？
0: 就是包括我买家具
1: 啊、
0: 我说实话，我是全包员的员工啊。那当然，说实话，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毕竟我不是老板，我装修，您们花多少钱，我也是花多少钱。
1: 哎、对，您放心、
0: 我也得在节目时段跟报名。
1: 文文要节目时段没打电话，比您花的还得多。
0: 没错，
1: 有一说一，涛总来了，家里。人来了，谁花都得多。
0: 没错，是这个，就是因为我要是老板好了，我能自己给自己免费装修，咱不也是打工的吗？后来我的家具也没有在那边买，我还是找的全包员买的。为什么？因为我对比了，我以为我能省点钱，我说我自己淘换，但是实际不一样。他说的这个品牌，你肉眼可见的，他不是全包员，最起码保证的，第一是真的品牌，第二给您保质保量，第三的话环保。就比如说，你说全包员的家具，别管
1: 它
0: 是
1: 大牌，
0: 金丝檀木的也好，顾家的也好。或者是说咱们的全有的也好，这不是咱们经常听到的这些品牌吗？
1: 对呀、
0: 那么定制，定制的话，
1: 来说定制啊，
0: 对。今天在9:50之前、您打进400-606-8866这通电话，刚才13件家具您该选，再去选择两个，我先说共计10投影的索菲亚品牌的 ENF 级板材的定制，能做成
1: 这不加钱，索菲亚的10投影的，
0: 对，大家对投影可能说什么是投影、底儿乘以高、咱小学学那个数学、底儿乘以高、展开面积、就是我主卧一个大衣柜大概4投影，次卧的3.5投影、7.5投影，
1: 这才7.5
0: 是 你想剩下的咱们去做个鞋柜，其他的咱们自己花钱的地儿，你想就做个喜欢喝酒喝咖啡啊喝茶叶的，做定制个那个或者买个成品的餐边柜，
1: 高端呀，
0: 咱再买个成品的电视柜，或者您电视上墙做移动支架，您花的钱就能帮大家省大头了啊。但是呢，13件家具也好，石头影的

0: 索菲亚的定制也好，一定要在9:50之前我做客6668866的这通电话、嗯、咱们才能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带着灯具窗帘把装修给您都包了。
1: 哎，还有一个我得说，全包员还有一点特别良心哈，他们老不强调这点、嗯、大家有的时候去找设计师哈，设计师在找这个工头嘛，咱们现在说啊，包工
0: 的、
1: 嗯、人按什么面积给您算，您听听，
0: 对，
1: 都是建筑面积，
0: 按照
1: 房本面积，
0: 对，甚至水电还有按米的按点位。
1: 我说实话，
0: 我跟你讲，真的，每一家公司的报价方式都不一样，咱们对比也要对比到点上。您说全包员给您一个店面的价格，打个比方，您就你说我80平20万，您去对比去吧，您对比不出来，因为谁家都是这个价格。如果80平，那16万，哎，你那就有的个别公司您就能一淘汰了。那如果说我这个按套内面积来计价，您先问问市面上有几家公司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的吧。咱们买房去交物业费，咱们都是按建筑呢，更别说装修了。
1: 取暖费你也不按套内。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咱们肯定没有关注到的，就是前段时间我朋友说不装修全房刷漆。我帮他打听价格、
1: 哎、
0: 一套100平，咱们就打个比方、如果您家是100平的房子、您要用100平乘以2.33才是您的刷漆面积、您将要刷漆的面积将近200多平，但是刷漆是要刷3遍的，底漆1遍，面漆2遍，光漆您想想您就得花多少钱，人工现在可贵了。有的朋友跟我说我刷漆还刷好几万，你们装修花12-13万，就是这样的。你想想、我算的大家肯定有花这个头的，如果说的对的话呢，您就知道我们这次的装修价格性价比是有多高了。
1: 我跟您说一个我妈的房子吧、没跟全包人做节目前，我妈那个40多平啊，也是老房啊、小50嘛、她当然没什么公摊，因为老房子、找了某帮的刷漆、人家还问你刷不刷顶。 我就跟您说那房子是就只刷墙啊，大墙皮加顶、11000块钱人报价啊，光一个那我一问他给我全包圆全装完，还什么刷漆，人把改水改电什么全给你包了，还有什么软装定制，才8万来块钱。
0: 对对，
1: 我真都服了。文文你知道吗，
0: 说到阿姨这房子，真的阿姨如果说已经刷完漆了就再住几年、啊、
1: 我真都
0: 对。如果今天听到节目的听众也跟阿姨家的房子也是40多平50平的
1: 老房，
0: 就是算是咱们的学区房那边，

0: 如果是老房，拆除包拆除包修复改水改电，甚至连家具灯具什么的都给您含了，甚至全房的暖气片，如果您今儿打电话还有名额的话，您试试都能给您换新。打4006068866，这个套餐应该就不到9万块钱，就是9万多块钱
1: 吧。
0: 对，
1: 然后咱们听众还有一个文文，就是说咱们境界说，主持人好，我客厅21平想做一个什么全铝整装紫砂壶，您这样吧，因为这个
0: 打电话
1: 4006068866，因为我给您估，文文给您估都不准，我们俩都不是那设计师准，您让一房一价给您估算完，您拿着这个去对比，合适了您装，不合适了您
0: 再
1: 看
0: 再瞧瞧。对，
1: 电话4006068866，
0: 反正就是40-50平的房子全包圆的，我在直播时段涛总批的价格应该就是9万多块钱，
1: 嘿，
0: 老房的小户型9万多块钱就都给您装下来，连家具都有了啊。那如果说咱们大面积的，我们有 Q7 新智整家 Pro 的这个套餐，
1: 是
0: 65的这个套内是12万9千9，超出一平是1099，这个一会儿您打电话报面积，我们马上就把报价给到您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老房装修，本期一定。

6888666，我们老房的套餐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您去算，算完了以后您说我在财经的这个节目报的名，给您直减12000。以往我给大家算过，比如说71平的房子要花一个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是34000，那今天减掉10000。

0: 那比吧，
1: 而且
0: 随便比，带定制、带家具、带整装、带所有
1: 的。我还得说到这儿，徐克老师提醒了、我还得嘱咐大家一句、
0: 哎：来来来，
1: 如果有公司跟您说12万，我今儿都给你包了，你把钱给我吧，那你不别给、
0: 哎。小心啊！
1: 您说
0: 小心、这个，
1: 咱们买点护肤品，我给一手交钱，我把面膜拿回家，把面霜拿回家、
0: 哎。
1: 但是装修，您不要一次性给人家都钱，我把钱都给人家。全包员是这么说，
0: 咱是为您好。
1: 就比如今儿个咱们设计完，您到店就签约了，我设计完了，我们初步。我们这个只咱们头开工交60%多的68%的一个开工款、因为在开工之前材料啊家具啥我们都去给您生产，前期都是您的东西了，对对对、
0: 别人也用不了，
1: 等到中期验收合格您签字才交中期款，尾款就是装完了以后您放心了我们您才交尾款，是分3到4次的付款的。
0: 这对小年轻挺好的，
1: 那
0: 他们挣一个月哎我再补点、挣一个月补点，
1: 一次性交几万，一次性交几万，
0: 他不用一口气儿我把这个钱，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你这全包很便宜，总共没多少钱，但是也别呀、咱这一口气儿对吧，这交了，
1: 那你让我一次拿这些我也心疼，你分批让我去拿，我觉得我省钱了。
0: 哎，文文最后再把老房再说说。
1: 对、
0: 啊、很多
1: 老房刚才只减12000大家都占上了没、同时减掉12000老房里包还有啊、那今天再加码再送您老房整装的全房的暖气片换新。
0: 我
1: 品牌呢品牌我一说出品牌咱们知道有多贵了、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进口的、以及太阳花的这几个品牌。
0: 你是包一个暖气还是全屋包、
1: 全屋的包，厨房的小背，厨房的什么小背篓，厨房的暖气，卫生间的小背篓呀、客餐厅的咱们常规的暖气片，按照您的全房的配置都给您配满，这几个品牌。

0: 给您包的特好。
1: 那我在那里，比如说啊，你那恒温恒湿的，我这东西有地儿放，但我也想在那里，比如我自行车骑行，我先恒温恒湿放放，行吗？咱管不？
0: 那您要站上就能用啊，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
1: 就相当于是我的了呗，在这工期里边。
0: 对，就是你想那会儿我装修的时候，我跟好多人都说我在香河那边租的仓库，
1: 挺贵了，一千二一个月
0: ，我用了4个多月，你想想吧，随便你1000多的仓库还算便宜的，
1: 5000块钱，
0: 我相信海淀呀、那边更贵。所以说，如果您有意向想用我们的免费仓库的，打400-606-8866去占，老房还给您减10000，还把全房的暖气片都给您换新了。你说我不换暖气片，您还能等同价值的去换系统窗，对吧？你说我也不需要窗户，
1: 窗户
0: 你们就要门要

0: 用省200多块钱，我干嘛？
1: 我
0: 得了吧，
1: 是
0: 吧？
1: 是，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送的是九牧的智能坐便器，空气动力四出水的恒温花洒，同时智能的网红浴室镜。带这个什么三档色温调节的呀，带一键除物的，还有储物功能，再给您配一个小天鹅的洗衣机。
1: 哎呦，这老房装上太给力，因为我跟您说，叔叔阿姨们特别需要那智能坐便器。
0: 对，
1: 我跟您说，有时候
0: 年轻人也需要。
1: 对对，咱这尤其是岁数大，有时候他。就是您
0: 可以变厚冲洗呀、
1: 我就不展开了，但是特关键，特关键。
0: 最主要的是秋冬冷，它加热呀。

0: 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
1: 哎，
0: 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淡点。
1: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辽自身的精品组。
1: 哎
0: 哎，说到这个海参，其实精品和不精品也是能区分得出来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1: 是的，这小口诀就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还有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咱们首先说第一句啊，深海椒今天他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精品组合，产地就是在大连本地，而且品种就是大连的正经的辽自身。
1: 是的，
0: 哎，这叫大连产。

0: 家基本上手工挑选过的，
1: 是的、
0: 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1: 对，
0: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1: 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它到底几岁了哈、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0: 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四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1: 是的，不能冲鼻子，
0: 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要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1: 非常干净。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1: 没错，两个组合。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哈，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0: 每头是
1: 25克。对，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呢是1099块钱。
0: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前20名是999块钱，比日常的售价要低了100块钱。
1: 是的，
0: 999块钱，
1: 只有20个名额，
0: 只有20个名额。以前999能买什么？60头海参。

0: 是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呢是自己想吃年份长一点的这个海参哈，您可以选择这个组合。给到您主品是60头，赠品是15头，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您到手一共是75头即食的辽刺参。那每头它的克重要多一些，是达到了30克左右哈。
1: 30克左右。
0: 是的，这个北广售价平常要卖到1199元，今天同样您前20名拨打进电话呢，我们给您直降200元，您到手跟上一个组合一样，也是999元。
1: 我觉得这得抢啊，因为这个要比平常售价便宜更多。
0: 对，这优惠力度更大。
1: 哎，999带走75头的，每头是30克左右的辽刺参。
0: 嗯，
1: 这个也是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同样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是挺方便的，自己用啊，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啊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个名额，然后买。买什么？买90头那个
0: 更实惠哈，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1: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

0: 候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刺身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嗯，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这个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哎，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补充不到的。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1: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0: 对，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所以说啊，海参里边的这些咱们平常不怎么吃到的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补底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1: 是的，
0: 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四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1: 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来自于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的深海礁这个品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年份足，它肉非常非常的厚，刺儿是特别饱满的。还有25克左右的是在3年左右的足龄参，30克左右的是4年左右的足龄参，年份是足的。另外就是海参的味道是对的，带一点淡淡的腥味，带一点淡淡的鲜味，但是全程是没有添加的防腐剂啊，什么添加剂，无盐无糖，您吃起来安全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两种组合，刚才我和晨曦给大家介绍了，也是随心去进行选择。
1: 对，很个性化哈，满足您不同的需求。有两个组合，第一个是呢给到您90头即食辽刺参，每头呢是在25克重这样左右哈。北广售价是1699元。今天您是前20名拨打进电话进行订购的话，我们再给您便宜100元，也就是到手999元。
0: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的个头的。
1: 是的，每头呢是30克左右哈。这样呢，您到手呢是75头，也就数量少了点，但是每头的克重加大了。这个北广售价呢是1199元。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呢，您到手同样是999元。
0: 随心选择，有90头的，每头是25克左右的；有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价格前20名都一样，999元。
1: 是的，
0: 赶快去抢占名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 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北京开展2026年度住宅小区防汛应急演练及观摩活动， 北京设立3个国家级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 欧洲6国联合发声 反对欧盟碳排放标准。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北京市近日开展2026年度住宅小区防汛应急演练， 分别在石景山区八角村和房山区北路华家园举行。两场演练各有侧重，覆盖了本市主要住宅类型的防汛场景。石景山场聚焦老旧小区，模拟房屋墙体险情、完整演练预警发布、敲门行动到疏散安置全流程。 房山场则针对靠山涉水区域，模拟暴雨橙色预警，重点演练地下车库雨水倒灌封堵、地下室排水及有限空间作业等抗洪科目。市住建委强调，当前临近汛期，各物业企业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持续完善预案，备足物资，强化值守，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满足在境外籍人员日益上升的社保服务需求，今年5月，北京在东城区、西城区和朝阳区社保经办大厅设立3个国家级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会在境外籍人士提供参保、查询、退休、清算等社保服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在朝阳区社保经办大厅，在京工作的荷兰籍外企工作人员沙姆·塞沃拉吉，在多语种业务窗口，通过柜台前的翻译机办理了社保业务。这部多语种双屏翻译系统支持121种语言交互翻译，
2: 让他和业务员沟通毫无障碍。可用起来特别方便，对我来说也很新鲜，沟通变得简单多了，办事又快又省事，办完业务我就能继续安排一天剩下的行程。朝阳区作为首都国际交往核心区，外籍企业和员工集中，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窗口服务一科科长李孝臣介绍，随着政策宣传力度加大，
3: 外籍人员对社保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但语言不通、流程不明曾是服务堵点。为此，他们从3个维度破解难题。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优化了业务流程，按照业务量筛选出来最高频的业务，制作了双语导办手册，业务事项效率提升了40%。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窗口设置了多语种 翻译系统，这个翻译系统有121种语言，沟通就特别特别的顺畅了，也提升了咱们的涉外服务体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做了这个人才队伍的建设，筛选了有外语背景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了这个国际化素质提升的培训。他们不仅出现在咱们国际化服务窗口，还出现在社保中心的全业务场景，哪里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2: 李孝臣表示，他们还组建了幸福社保外事服务队，
3: 队员汇集英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业务骨干，如今翻译系统加外事服务队双保险，让外籍人员能独立完成业务办理。因为很多外籍企业在办业务的时候，他已经是离职的状态了，那么企业受理其实是缺位的，那么只能通过个人来。但是个人在来的过程中确实有语言不通的问题，往往一次呢就不能办成这个业务，多次往返，所以设立了咱们国际化的服务窗口，打破这个语言的瓶颈。那现在因为有相应的
2: 翻译系统同时有外事服务队队员的补位，所以现在的业务受理就顺畅多了。据统计，目前朝阳区已有超过20000名外籍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针对外籍员工参保较多的重点企业，社保中心创新服务机制建立联络群组，及时解答个性问题，有效降低企业行政成本与员工时间成本。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王秋来表示，将持续完善

0: 完善涉外服务标准体系，提升跨境参保群体经办服务体验。
1: 在打造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推动涉外服务规范统一，在提供多一种服务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跨境参保群体的经办服务体验，助力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发展建设。
0: 下一步，北京市将持续贯彻落实国家双边社保互免协议，积极引导外籍人员参保，优化外籍人员退休一件事等业务办理。
2: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8号，保加利亚、捷克、希腊、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6国联合发出警告，称欧盟委员会计划大幅削减免费二氧化碳排放配额，这可能导致水泥厂、钢铁厂和化工厂破产。这些国家警告称，如果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相关机制不能立即变得更加现实，欧洲将面临深度去工业化以及战略自主能力丧失的风险。迫使这6个欧盟国家联合发声的核心争议点是欧盟委员会于5月11号提出的针对2026年至2030年基准指标的修订方案。欧盟将依据这些指标计算各工厂能够获得多少免费二氧化碳排放配额。据报道，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最激进的方案，将免费排放配额削减高达 50%， 这也是现行欧盟法规允许的最高上限。欧盟委员会希望以欧盟内部最环保的 10% 工厂作为标准来制定新的排放限额。问题在于，对于大多数钢铁厂、水泥厂或陶瓷工厂来说，这些标准在现实中根本无法达到。目前，全球还不存在能够实现商业化且具备经济可行性的技术，可以在不燃烧化石燃料的情况下生产化工产品或钢铁。因此，六国提议立即冻结免费排放配额削减措施，维持2021年到2025年的水平，修改欧盟计算方法，使其更符合现实生产能力以及各国实际能源结构。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

0: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先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30号20点，中超联赛第15轮战火重燃，北京国安将远征重庆龙兴足球场，客场挑战重庆铜梁龙。时值初夏，赛程渐密，国安近期状态有所起伏，这次客场之行既是稳住积分、止住颓势的关键节点，更是球队调整节奏、重塑竞技面貌的重要意义。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开赛。26号上午10点，赛事门票已经开始通过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小程序以及票务网站发售。作为亚洲最高级别职业赛事，赛事汇聚全球30多国顶尖选手，主办方还推出了惠民举措，6月17号到18号设为赛事开放日，钻石球场普通坐席及

0: 1月2号到8号在海淀区五棵松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举行，比赛项目为反恐精英2。作为全球运营时间最长的职业电竞赛事之一， IEM 从2006年创办以来，始终代表着反恐精英领域的最高竞技水准，足迹遍布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多个赛区，累计吸引全球数以亿计的观众。5月30号到31号2026北京我要上太空无人机足球联赛昌平分站赛将在昌平区飞人飞行基地举办，今年联赛设昌平、昌平十三陵、石景山、怀柔四处分站，四站积分累计排名前32的队伍晋级年度总决赛。无人机足球是近年快速发展的科技体育项目，融合传统足球规则与无人机操控技术，兼具科技感、竞技性与观赏性，已经被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 FAI 列入国际 A 类赛事体系。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

欢您各位来聊天儿。社会需要热心肠，充满善意带小孩。您记住啊，这个里头这个带不只是家长，说这个家长带孩子，这是哪个带呀？带领带动的

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这个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发完了这则小通知之后，那么接下来呢，那位一听行啊，跟昨天是一样的这个程序呀， 啊

0: 呀，有错。这出戏呀，就只能给您唱一句。那位说别介呀，多来几句呀。这句就已经不在板眼上了，还让我往下唱吗？干嘛非得唱这句呀？这出戏叫《三娘教子》，说的是妈妈这个教育打学房回来的孩子，那个意思啊，他不好好的学习温书。
1: 哦，
0: 那您说这故事里头呢，这孩子还没到学龄，多大呀？3岁，小男孩。哟，那这个是，因何而起呀？家长批评他了？嗨，家长找不着他了。哎呀，那位一听，您兜这么大圈子，无非是想告诉咱们，孩子丢了。哎呦，这可不得了。在哪儿丢的呀？上海。好家伙，大城市啊，人流稠密呀。找着这孩子，

我太着急了，跟民警描述了孩子的样貌。孩子穿什么衣服啊？这孩子穿什么衣服来着？又跟警察描述了一下孩子穿什么衣服，最后在什么地方，你们爷儿俩在哪儿走丢的，说清楚了。民警说了，您别着急，我们马上寻找。在附近啊，就这个公园的附近，民警就开始找。呵，这儿一趟那儿一趟，哎呀，好家伙，往奔东去，奔西，奔南，奔北，公园附近的那个草棵啊，偏僻的角落，一一的排查找。

可能啊，可能是内卫的，也可能他的这个家长啊上卫生间了，就认为他有大人带着，没往别处想。那么这孩子呢，这孩子就独自的上了地铁，上海地铁2号线。

走啊，走不了了。为什么呀？不知道什么原因，平时啊，这段路啊，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堵车，很顺利。可今天呢，你看巧了，让这位司机师傅还这小男孩赶上了这段路啊，呵，

叔叔，我这回出来，我妈妈就给了我10块钱，那不行，我再跟我妈妈打电话得了。说着话间，拿起手机来跟他妈妈那儿通话。哎呀，你看看这10块钱快花了了，这可如何是好？司机呀，这个时候明白了啊、哦，他为这个着急，坐立不安。嗨，你跟你妈妈说也没有用啊。因为什么呢？这小男孩啊，说着说着都哭了，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啊。哎呀，这司机说了，别哭啊，孩子，你是个小男孩啊，你将来是个大丈夫，你是个男子汉呐啊！不要着急，你要学会啊做事情。比如说啊，碰到这种情况，叔叔教你，你要觉得这个钱快不够了，你可以跟我沟通，你跟我商量啊。你看我这钱可能快花完了，不行的话呢，我可以中途下车，这是一种选择啊。不过呢，这位司机师傅人呢心地善良，哎，很热情。跟孩子说了，孩儿哎。

0: 那位说好吗？您就讲了这么个故事，把岳母刺字都想起来了。你看，这就说啊，这位司机师傅，这个善待了这位，这个碰到点为难事情的小同学，也彰显了咱们这个社会，哎，人人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的良好风气。那么接下来呢，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15年以上老旧电梯安全体检是正在进行。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地铁一号线苹果园站是换新归来。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2: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你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

0: 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儿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儿。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哦、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的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得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锡

0: 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
0: 嗯，
1: 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0: 嗯，
1: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
0: 嗯，
1: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
0: 嗯，
1: 绵软醇香。
0: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1: 嗯，
0: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嗯，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0: 嗯，
1: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八袋是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

0: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92年12月6日清晨，湖北武汉市区一栋普通的住宅楼内，

规模空前的，因为这个人牵扯的案子很不简单。可以说918大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文物盗窃案，也是继法国蒙娜丽莎盗窃案之后全世界第二大文物盗窃大案。

0: 令人震惊。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警方到达破案现场后拍摄的第一手资料。
2: 开封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中共有8个展柜被撬，69件珍贵文物被盗走。

血案遗踪。血案遗踪是伍和平的第一部长篇侦破小说，1983年出版。这本书后来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了同名电影。我们这里有电影的剧本。血案遗踪，当时的剧本是这种形式，很有意思。在小说里面，伍和平虚构了一个清代的文物首饰盒，为了写作的需要，他专门去了开封市博物馆请教专家。正好当时开封市博物馆在展出一批来自故宫的国宝级文物，但是伍和平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以后会出这么一个918大案，而被盗的69件珍品文物就是这批国宝文物的一部分。918大案很快引起了河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1992年9月19号，案发的第二天，当时的河南省委政法书记张志刚和年轻的省公安厅厅长李志斌赶到开封，听取案情汇报。当时张志刚这样说：年初郑州一所大学发生了特大凶杀案，我告诉郑州市公安局长，案破不了就地免职。当然开封的情况例外，毕竟你们的班子

犯罪痕迹包括玻璃刀划痕、翘柄、吸盘、手套、衣服、皮肤等6种。另外，在窗台上还发现了2种不同的鞋印。当然，除了这些，犯罪嫌疑人在现场还遗忘了一些物证。我们来看看都是些什么。在犯罪现场，犯罪嫌疑人留下。

0: 喂，他把这个电话口给拴起来，就这样。
1: 听起来，博物馆把狗拴起来的理由还是可以让人信服的。只不过，拴狗这件事儿，按理说。

0: 们来自何方，现在又藏匿在什么地方，警方毫不知情。面对接下来的侦破工作，武和平灵机一动，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1: 918大案发生之后，武和平就决定将案件现场勘查的情况和侦破进展在媒体上适时公布。1992年9月20日晚，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来到开封电视台

0: 是个什么来头。
1: 这个我们学校的教授，如果是二十八九岁的教授的话，那一般的属于破格提拔。这破格提拔的教授在全校都是比较知名的。像我们学在学校工作这么久了，一般像破格提拔的为教授的二十八九岁的，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很熟悉。
0: 刚才讲话的这位是武汉大学公安处处长，从他的讲话里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年轻的武汉大学教授应该是子虚乌有，他这个身份应该是编造出来的，可线索到这儿就断了。不过紧接着另一条有价值的线索落到了警方的手里，侦破工作有了新的突破点。

唐国强男32岁，陈纳德男32岁，李军男28岁。这三个人登记的单位都是武汉铁路分局，他们一共住了两个房间，805和806。第四个人没有姓名，后面注明是此人无身份证。住宿登记表上有十几个人，为什么单单这几个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呢？首先，

里边有两个人姓名是相同的。另外，在这起盗车案中，出现了一辆车牌为 K43-1008 的红色夏利车。虽然这个车牌经查实是伪造的，但是这和开封918大案侦破组之前获得的线索。

0: 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1: 哎，
0: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1: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嗯、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

0: 刚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
1: 嗯，
0: 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0: 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元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0: 是的，
1: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

0: 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卢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质不加价。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

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

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毒兔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

定向招聘现场咨询会昨天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举办， 现场75家事业单位 共计招聘86人， 覆盖综合管理、公共服务、专业技术等多个领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天的现场咨询会不接受简历，所有残疾人均需通过邮件报名， 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28号至6月3号。 不能到现场咨询的残疾人可通过2026年度北京市事业单位面向残疾人定向招聘公告所附岗位需求表里各用人单位的联系方式进行电话咨询。自2023年起，北京持续开展事业单位集中定向招聘残疾人工作。当前，北京市事业单位定向招聘已成功录。

0: 优化提升。全市的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5.6万余平米，新开通了短平快公交接驳专线，轨道站点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提升至92.1%。
1: 进入国际新闻，先来关注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当地时间28号，英国东南部肯特郡部分地区因持续热浪导致用水需求激增，出现供水紧张，约 1.5 万户居民的供水受到影响，其中部分地区已经完全停水。据报道，英国多地近日连续刷新5月高温记录，部分地区气温接近35摄氏度，直逼盛夏。目前，当地已设立瓶装水领取点，

0: 这么旺，怎么才能把月季养好，还能把它用在日常养生里？我的同事美哲去往了现场，和大家一起赏月季、聊月季，同时也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郎娜主任医师，还有园林专家，为大家解答月季养护、月季养生的各种疑问。我们一起听听。
1: 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的副主任郎娜，请您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0: 大的行气的这么一个器官，那如果它气机瘀滞了，那么血就跟着瘀滞，它就产生了淤血，然后就不通行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解决气的层面实际上是治本的问题。
1: 所以在郎主任您看来，气和血它是有紧密联系的，是不是？
0: 那当然了，中医一阳之谓道嘛。
1: 很多的朋友，包括很多姑娘都说，哎呀，我最近有点亏气血，我要补一补，我多吃一些什么红枣啊、枸杞呀、啊。这是不是也都能起到一些疗养的功效？中医当中好像补气血经常会和这几种食材药材会挂钩有联系。
0: 对的，那比如说我们红枣呀、桂圆啊，它是这个入血分的，能够补血。那么比如说配上像我们的月季花等等呢，把气的功能再调动起来，然后营养成分又补足，那么有气了，有血了，那可能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健康，容颜更美。
1: 我们说到今天有一新的主角，就是月季花，其实它也是可以入药的，也是可以帮我们达到调理身心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是的，像我其实也是，对，常常喝，对，常常喝玫瑰花，月季花呢，就我也没有喝过，
1: 也没有喝过。
0: 对，
1: 今天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品尝月季花茶。那说到月季，如果在我们中药学的理论上，它

0: 职场的压力，然后家里的顶梁柱，他的这种面临的这种生活的工作上的责任，他的这种担当，他一样会有干预啊、嗯。那么其实男性也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
1: 所以待会儿莫老师也可以品尝一下月季花茶，好不好？那说完了月季，咱们再返回来说说玫瑰。那玫瑰如果在入药之后，它主要调理的是哪方面呢？
0: 玫瑰呢，它和这个月季其实它是同这个科属的哈。
1: 那么

0: 如果说您正好处在经期，血量又比较大的话，其实还是要谨慎的服用。
1: 对，最好是不用。
0: 也可以根据您的个人体质，我们来做一个综合的把握啊。比如喝了两天。

0: 也通吃
1: 啊，男女也通吃。
0: 对，
1: 只不过好像相较于玫瑰花茶，它显得略略小众了一些。那今天在看完我们这场 Deep Life 直播之后，相信大家对月季花的感情又更

0: 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

0: 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

0: 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1: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

0: 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在50块钱吧、嗯。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嗯。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
1: 嗯，
0: 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嗯、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嗯、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
1: 啊、
0: 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嗯、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啊、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

0: 百组，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

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市。

燕莎、蓝岗三大商圈。2019年以来，朝阳区以河道复兴带动城市更新，先后完成了岸线整治、桥梁改造、慢行连通、景观亮化等六大工程。如今，这里成了市民的水上会客厅，80万平方米。

0: 全球，就是我们希望带着像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 IP 真正能够走到全球范围内。
1: 还是和美国有关，据央视新闻昨天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初步计划是一周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氨基酸的物质，早的时候用蒸的，后来用炭火烤的，现在大家喝什么叫做炒，大铁锅在那炒青。炒的意思是什么？就像咱们吃饭炒菜是一样的，米饭炒菜大火爆炒它一定香，对对吧？大火爆炒的茶，炒出来这个茶它的香气就很足，所以用这样的好绿茶，您说再配上那个横线的单瓣茉莉，它不出好茶它都难。
1: 有好花，有好的茶青，另外还有好的这么一个炒茶的工艺，那么造就了什么？造就了今天这款英顺牌的广西横线的茉莉花茶。
0: 对，
1: 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而且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的口味。
0: 是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我跟李红也给它起了个名，叫冰糖味儿。
1: 对。

0: 的这个回味儿，就是它有回甘的这种感觉，
1: 回甘
0: 有点发甜，
1: 对，从舌头底下涌出来，那个涌出来那个津液当中啊，您咂吧咂吧嘴儿，哎，吧嗒吧嗒的，您品，哎呦，它怎么是微。

0: 让这个茶啊，咱们的绿茶的茶青，
1: 嗯，
0: 毛孔张开，吸收茉莉花的花香，这叫一次印制。
1: 嗯，
0: 这一次印制得折腾一宿，因为茉莉花是一种一次性释放它的香气的。
1: 嗯，
0: 你看，中午的时候把这花采下来，到晚上9点钟、10点钟，花开始放味儿。
1: 嗯，
0: 这时候呢，把茉莉花的这个茶和这个花

暑期出游订票提前启动。七月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有所增长。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经营主体达286.97万户。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海关获悉，今年前4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

国台北、新加坡、伦敦、吉隆坡、莫斯科等城市人气居高不下。欧洲航线出行需求快速增长，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0开日，7月暑期国内往返欧洲机票预订量突破81万张，同比上涨 25%， 计划航班量超1万班次，同比增长约 27%。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5年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市经营主体达 286.97 万户，同比增长 6.83%。

0: 郑同富表示，
1: 政府的政策、项目、企业、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我们乡村的一些闲置资源，通过这个平台能够把它很好的衔接在一起，能够促进我们产业项目尽快的落地，从而盘活乡村的资源资产，来促进我们乡村产业的快速发展。
0: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加强

0: 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与硬科幻创作范式正在悄然发生转变，一种更具文学性与人文感的软科幻风格正在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莎拉·平斯克正是这一潮流中的代表人物，他曾经九度入围星云奖决选，并多次提名雨果奖、世界奇幻奖及蒂普特里奖，显示出广泛的文学影响力。莎拉·平斯克的短篇合集《悠游长风》收录了13个故事，《悠游长风》不仅吸引了传统科幻读者的关注，也成功地拓展了受众边界，触及那些平时并不接触科幻的主流文学爱好者。这种跨越文学类线的尝试，标志着科幻文学正在寻求与主流文学的深度融合，借助对人类情感、社会结构与哲学命题的探讨，提升自身的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朋友们，我们在今天

0: 那么他从音乐现在转型到这个文学创作哈，那么他开始文学创作之后，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他的风格啊、特色啊是怎样的？您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1: 就是他开始发表作品之后的第二年，就是2013年嘛，他当时就写了收录在《悠悠长风》这本小说集里面的一个短中篇，叫《星星然背上深渊》。这一篇当时为他赢得了斯特金奖，然后提名了星云奖，这两个奖项都是科幻圈内比较知名的奖项，比较权威的奖项。斯特金奖是以那个著名的科幻作家西奥多·斯特金命名的，然后斯特金是《星际迷航》原初系列的一个编剧，创作了很多对经典剧本，就是他短。

篇得了星云奖的一个长篇叫《星日之歌》，然后我们在做那一年的星云奖的扫奖工作，扫奖就是类似那些科幻奖项就是入围名单，在他们正式公布获奖名单之前，我们先把那些入围的名单过一遍，然后提前去预测哪个版权可能之后他会得奖，就因为他公布之后，可能版权费就会提高，然后或者会有多个出版商竞价的情况。扫奖的时候就发现，因为特别巧，那个星云奖是5、6月份嘛，这个《月落长风》是得了一个菲利普 K 迪。

0: 象的瞬间，我们得以窥见被揭示的真相，悄然发生的蜕变与最终留存的珍贵情感。他这个我觉得就非常贴合，非常准确，非常到位，就描绘平斯克的写作风格。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的故事经常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尾的。悠游长风这篇可能就比较明显，因为他写的是一群出生在世代飞船上的人，而且并且将在世代飞船上死去的人。就是我们可能看过很多出发前往宇宙的故事，就比方说地球要毁灭了，然后我们大家啊出发上飞船，然后去找一个新星球，或者是降落在一颗新星球，在那个星球上发生了什么。但是写中间过程的作品其实是非常少见，你感觉故事的起承转合，可能大家最不想看的就是起承转合的这个程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过渡就是非常能让人沉静下来思考的一个非常能自省的一个环节吧。然后我觉得平斯克他就总是在关注这个环节，视角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独特吧。所以他的小说很多都是公路小说。
1: 是的，是的，刚才呢，我们请到这个严欢老师跟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个平斯克的创作的风格。那的确，我在读的时候，我也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体会哈。我说哦，这也是科幻哦，科幻也可以这样写，也可以有一种和我们大家所惯常认为的科幻的风格截然不同的科幻的写法哈。所以这里想问一下王立夫老师，您在读完了这个平斯克的作品之后，是不是也有这种跟我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感受？
2: 是的，是的，我来分享一个自己阅读中的体会啊。我注意到章节的标题的那一页，就是严欢老师画了一只恐龙，对吧？然
0: 对。
2: 后这个恐龙的形象呢，它不是我们以往的在大众。

0: 科幻小说的，其实我觉得只有两处，一处它是说那些生灵，就是它的用词是那些生灵，然后还有一处是他们是乘着飞碟来的，就全书感觉只有这两处可以提示你，你在看的是一篇科幻小说，然后其他的内容其实你感觉就是你日常生活中跟现实没有什么区别，前面说的就非常接地气的小说的感觉。
1: 王立夫老师呢？
2: 那我就分享一下我读那个《乡村公路圣母》这一篇的那个感觉吧，就是，我特别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最低限度的科幻，并且我是非常认同，而且是乐在其中的。《乡村公路圣母》这一篇里边，它没有奇观，它是提供。

应该也是一个外国的作者写的，他那边短篇科幻小说可能只有十几二十页，他整个的场景就是写了一场演唱会，然后在演唱会里面他应该有一些这种 AI 啊未来的人物的一些设定，比如说一些脑机接口

0: 制的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科幻肯定不局限于《三体》嘛。尤其因为我是一个大刘的狂热粉丝，在我的那个阅读体验里，我甚至觉得刘慈欣的好多中篇、短篇，包括《中国太阳》、包括《地火》、包括《乡村教师》这些，在我心目中的评价，完全不逊于《三体》，甚至有一部分是高于《三体》。所以我觉得不能完全拿《三体》当做一个标杆吧。或
1: 对，
0: 者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心态，就是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深。因为这世界上还有好多好的作品等待你去发掘，等待你去体会。
1: 对对，您刚才提到了。

0: 音乐才能被完成。
1: 是的哈。哎，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聊了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本书《悠游长风》它的科幻的风格包括作者本身平斯克的这种科幻的特色以及呢这本书当中呢，我们挑选了一两篇作品哈，跟大家来讲。那么这本书啊，是这个科幻世界的这个世界科幻大师丛书系列当中的一本。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

0: 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
1: 嗯，
0: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1: 哦，
0: 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1: 嗯。

0: 它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1: 嗯，
0: 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

0: 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

0: 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0: 哎、
1: 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儿，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啊，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0: 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

析。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晴晒模式再现。

0: 北投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国提供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绿心森林公园除了大尺度的绿化外，还实现了绿色能源的全覆盖，每年减少 1.2 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并实现了碳盈余。
1: 根据我们的统计，在夏天城市绿心的负氧离子基本上是在6000左右，这是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对这个清新空气的相关的标准，它已经有了一定的疗养。

0: 时，办完业务，我就能继续安排一天剩下的行程。
1: 朝阳区作为首都国际交往核心区，外籍企业和员工集中。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窗口服务一科科长李孝臣介绍，随着政策宣传力度加大，外籍人员对社保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但语言不通、流程不明曾是服务堵点。为此，他们从三个维度破解难题。
2: 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优化了业务流程，按照业务量筛选出来最高频的业务，制作了双语导班手册，业务事项效率提升了40%。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窗口设置了多语种翻译系统，这个翻译系统有121种语言，沟通就特别的顺畅了，也提升了咱们的涉外服务体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做了这个人才队伍的建设，筛选了有外语背景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了这个国际化素质提升的培训。他们不仅出现在咱们国际化服务窗口，还出现在社保中心的全业务场景，哪里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1: 李孝臣表示，他们还组建了幸福社保外事服务队，队员汇集英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业务骨干，如今翻译

该项目成果总体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对中国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和微波无线传能相关理论与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产业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杨云。
1: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消化道疾病的医生都格外辛苦，那当初您是如何选定结直肠癌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呢？
0: 因为整个医学的一个赛道的培养呢，从本科、硕士、博士阶段一直到博士后去选定专业，更多的是我个人兴趣的一个确认。那么刚开始的话，我可能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麻醉啊，临床麻醉学，那么很多时候慢慢我发现可能我在麻醉这一头，战斗手术操作室那一头我更感兴趣，所以改到了外科。

多地区集中性更多。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发达国家，肉的摄入非常非常大量，所以在欧美国家最近三四十年间，肠癌都是非常高危的，非常排名靠前的肿瘤。在我国，在最

0: 是的，不要忽视。那其实大家比较怕这个结直肠癌，也是因为一听就以为说哇要切一段肠子，然后就接着想到说我以后是不是要挂着粪袋生活了，我生活质量完了。那现在有微创和机器人技术，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那在保肛保功能这件事情上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
1: 目前其实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说我要挂粪袋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完了。首先第一件事的话，现在在结直肠肿瘤里面呢，去做这种造瘘或者造口的患者的比例非常非常低，而且叫越来越低。很多时候我在当年读书十几二十年前，那么我们做更多的所谓这种保不住肛门要做终身性造瘘挂粪袋的这种手术，但最近几年间我现在在跟学生教学的时候我都老说这话，可能现在见得越来越少了。我们现在的技术，微创技术越来越好，那么我们能无限去保肛，保住肛门，我们就不需要去做这种。

认知到的大概有 5% 到 7% 左右的肠癌，那么它是有基因突变，能够明确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我们叫胚系突变。那么这个病呢有一大类，其中有一种病叫鳞奇综合征。这个鳞奇综合征的话，可能对很多患者甚至来说，很多对医生来说比较

0: 这些患者应该更早的去进行这种综合治疗。我们现在有将近30%左右的患者能够，比如讲直肠癌，30%左右患者能够通过手术之前的放疗、化疗、免疫治疗、综合治疗，使肿瘤缩小，缩到完全看不见。我们叫临床上叫 CCR 完全缓解。那么这一类的病人，甚至有一种治疗方案叫做非手术治疗，我们叫等待观察。这个大概是在十几年前由国外提出，但是在国内我们慢慢开始实行起来。那么如果一个年轻的患者，我在前期的肿瘤的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我可以做到半年一年的检查，我去豁免手术，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重点考虑的。所以现在对于肿瘤的治疗或者对于结肠癌的治疗，我们要求一定，特别是在年轻的人群里面，一定要个体化的去进行筛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这种个体化治疗是患者的福音。年轻患者有时候对于功能的要求，不可把这个要求给忽视的。那么其实还想设置一个环节，就

去调节肠道，我喝酸奶当然是有好处，但并不是喝酸奶就一定防癌，请大家一定要避免这样一个误区。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肠道的菌群呢，是这十年间我们做的更多的一个新的研究。正常人来说，肠道是有菌的，那么这个菌是各种各样菌混合的一个比例，每个人都不一样。

0: 那您怎么看我们中国制造在这个高端赛道上的突破？
1: 其实机器人的应用呢，其实有一些专利的保护，所以因为欧美国家它在第一代机器人的这种机器人手术的这种器械上面，它有自己的专利保护。那么中国目前在一直在赶超，我们有各个方面的一些创新。从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我们一定有这一天，我们比他们还好，比他们更便宜更优势。但目前在这个赛道上其实是百花齐放，国内的机器人参与的这种制造的厂商也好，这种公司也好，那么有非常非常多，包括我们中心，包括我自己也在做。

0: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价年代、借光年代，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车辆比较乱，横着竖着的赶到上班特别着急的时候，他们都把那自行车啊都停在便道上，取车进入都不方便。
1: 大阿姨口中提到的这些乱象，正是过去地铁积水潭站地口外的真实写照，也一度成为不少市民的出行痛点。而如今这里不再是非机动车乱停放的重灾区，环境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0: 现在呢

就说明它就会带来气象灾害。无论是哪一种信号，我们都不应该忽视它。在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出现大风和雷电，再强一点的话，就有可能会暴雨和冰雹，也是有可能发生的。那如果气象部门判断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带来的影响可能不只是只有一种影响的话，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2: 得有七八年了。
1: 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

0: 在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以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三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
1: 对，
0: 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穿越时光，他们用爱与力量铭刻百年，礼赞生命。 他们用智慧和坚韧点亮人生，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音乐广播、文艺广播、听听 FM 共同推出百集系列融媒体人物访谈节目《百岁风华》，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敬请关注。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今天北京外边阳光明媚，
1: 又是一个大蓝天。这两天北京天都相当不错，
2: 哎，
1: 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2: 如果在外边走的时间长，又没有什么树荫儿，晒得身上胳膊略微有些发疼。
1: 哎，伴随着蓝天而来的也是晴好的大太阳，这种晴晒的天气下，可能很多朋友，尤其是爱美的女士，就要做防晒的措施了。
2: 哎，其实防晒当中有很多种防晒方式，比如说美哲哈，五颜六色的油彩了往脸上擦，
1: 谁这样啊？
2: 防晒的喷雾啊，防晒霜啊，都开始轮番上阵，
1: 那是必备，包括再打个遮阳伞，
2: 穿个防晒衣什么的，举着防晒伞，戴着遮阳帽，再戴个墨镜，戴个口罩，叫脸基尼，全方位防晒。
1: 这方圆三五公里之外，谁也认不出来我
2: 啊。也没关系，看个头，能大致猜得出来是。
1: 不，李凯老师够精准的。
2: 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买防晒衣，防晒衣的这个咱先。

0: 色涤纶面料，有的采用的是再生塑料瓶或者是回收涤纶制造的。这些材料可能释放出含有甲醛的气体。甲醛咱都知道危害相对来说大一些，接触皮肤可能会产生什么刺痒感，严重的话可能会增加患白血病的风险。
1: 所以如果您买的低价防晒衣那个味道不太对，有刺鼻的气味，我觉得真得提高。

0: 林系的商业。有一位女士就说，这儿的树荫特多，也适合来遛娃。
1: 哎，不用你们老说穿防晒衣。
0: 嗯，该穿也得穿吧。点一杯饮料，哎，咱在这儿坐会儿，让娃也玩会儿，特舒服。刚才李凯老师提到了去年春天河边也有一处商业亮相，起名为亮马小院。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建设相关负责人朱梦娇介绍啊，这个亮马小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高墙大院，它合围式的。这回咱们的亮马东院呢，它是开场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林下空间，也和自然的环境融合得更好。在尽量保留自然本底的前提下，他们也给东院添置了漂亮的花草和休闲灯光装置。

0: 宣传大兴，发展经济。那1988年，美哲还没出生呢。
1: 是是是，
0: 第一届就是这个宗旨。
1: 你看咱大兴西瓜节的历史，真的比我的命都长。这说的怪怪的，但是这么个理儿啊。
0: 哎呦，88年哈，
1: 嗯，
0: 如今38年了。

0: 那个郑晨带来什么样的体会能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回头。
1: 到时候问他呗。
0: 嗯，
1: 几年前呢，以中老年游客为主猜拳赢蛙的活动，工作人员说游客里边基本上都是从老远，比如说从昌平开车一个多小时过来的。
0: 那说明人家就是奔着这儿的大西瓜和奔着这儿这么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的。
1: 年轻人的到来呢，也带来了新业态啊。据说从粤港澳大湾区来的一些品牌专门卖奶茶，港式奶茶，咖喱鱼蛋的，15块钱一份，经常排长队。店员说了，西瓜节这几天啊，总有人问能不能在北京开店呢，我们也得认真考虑考虑。
0: 那未来可以期待一下，看看来自南方的一些品牌能入驻咱北京的大兴啊。当然现在你会发现朋友们的文旅享受越来越综合化复合化了，就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不仅能够

0: 怎么成葱油饼了？解决了，解决了，糖油饼吃上了哈。21年的时候就吃上了。
1: 我都不记得有这个梗了啊。
0: 糖油饼吗？黑窑厂的糖油饼吗？
1: 我们唐三角也说过，是不是葱油饼也说过？2975说防晒从来没防过，每天骑小黄上下班，专门捡太阳晒到的非机动车道骑
0: 啊
1: 啊，想晒黑点，多补充点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合成。无论冬夏都是如此，午休出来遛弯也得晒晒太阳，没抹过防晒霜就是晒不黑。
0: 这个是不是也跟个人的体质有点关系？跟咱们皮肤原本的色素的这个量什么的，是不是都有关系啊？
1: 跟您晒多长时间最有关系
0: 啊。
1: 您要是说出门上下班就骑5分钟，那没问题。
0: 那晒。

0: 日的停车区域，允许外卖电动车在中午高峰时段进院停上一个小时。实际上呢，大厦的院内并不是说没有地方停车，在大厦外卖柜旁的地下车库是专门停放非机动车的区域。
1: 哦，地下车库还有停非机动车的区域？
0: 有。城管执法人员和市交通委的工作人员现场清点之后发现，原本规划能够停500多辆非机动车的车库，现在啊只停了100多辆自行车，甚至有一半的车库都是空的。而地面非机动车的停车区域虽然画着非机动车停车的标志，但是也没有一辆车停放。
1: 为什么呢？
0: 这事儿太吊诡了。
1: 对啊，
0: 好好的空间规划着，怎么没人停呢？朝阳区高碑店乡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刘继海表示，我们了解到啊，大厦不让非机动车进，是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

哎，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还是航天授权合作的护眼品牌。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

0: 一戴遮阳帽，二再戴个墨镜，而且还得穿上防晒衣。七七五八也提到了很多啊，遮阳帽、防晒衣、冰袖、遮阳伞、防晒面罩、太阳镜，反正家里都有。
1: 小妞说，我出门不打遮阳伞，只涂防晒霜，顶多再戴一个护住脖子的防晒口罩，仅此而已。最后给爱美的女生们一个温馨提示哈，防晒指数不要过30。

0: 我那个小口子直接变一个大口子，回家之后直接扔了。
1: 哎，这个东西就坚持不住了。
0: 哎呀，这防晒衣好像确实也，因为它那个材质啊，和咱普通的棉什么的布料还不太一样，
1: 嗯，
0: 是不是也没有修补的方法？我在想，
1: 因为这个谁要是达人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防晒装备们啊，就是您的防晒装备系列都有些什么样的产品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靠。

0: 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哎，新朋友说我是完全不做身体防晒的人，但我唯一的倔强就是出门涂一层防晒霜，
1: 那也算防晒了吧。
0: 之前两个月经历了比较大的生活变动啊，目前终于安定下来了。今天再次听了大城小事，两位主播熟悉的声音和面孔又让我坚持下去的力量啊。这个图片是天坛公园的小松鼠，
1: 希望您未来生活一片坦途，希望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也欢迎您常来聊天室和我们聊聊天，心情也能更好一些啊。那时花开说，我呀对紫外线有点敏感，防晒对我来说是必须的，遮阳帽、防晒霜、冰袖墨镜、防晒衣、遮阳伞、一个都不少，而且现在还有那种防晒的护颈挂耳面巾，非常的实用。
0: 你看这个戴上之后可能脖子就不至于被晒了。
1: 对对，
0: 6062老北京，你看晒晒不长虫，你听说过吗？
1: 我能理解这意思，就是也有经常长辈可能说你出去晒晒太阳吧，在家都发霉了，我觉得有点异曲。

0: 车啊，当然有车灯，这大灯一照，晃的人睁不开眼呢。
1: 你看，
0: 一直走到公园东侧的足球场，几盏明亮的大灯才把四周都照亮了。居民说呀，球场旁边这条是主路，连接着外边的马路，因此呢，总有车辆经过。但是这条路啊，只有东段的球场区域明亮，西段黑灯瞎火。
1: 那这居民要是想遛个弯，是不是也只能围绕那个东段，就是球场附近走走得了？
0: 大部分的居民跟美哲的想法是一样，就围绕着球场周边，也没有照明啊。还有一部分美哲这小心思，你知道吧？这个年轻。有时候什么谈恋爱啊，就喜欢去那些黑地儿，是不是？
1: 不是，您这发散的有点太发散了吧？
0: 发散吗？这不是你的经验。在球场附近，记者发现了一条健身步道起点，借着球场的灯光，这里边还算明亮，遛弯散步的人也比较多。可是沿着步道走了没多远，光线就暗下来了。有些路段啊没有设置路灯，步道是

0: 饿了，八点以后天黑了才凉爽的是吧、正是遛弯散步的好时候。可是要八点再从家出来，刚进公园没走两步就关灯，真正需要照明的时间是晚上八点以后，亮灯时间和居民的需求啊不太匹配。
1: 哎，
0: 能不能把亮灯和开门的时间往后延长一些？
1: 你看乡人居民说的，遛弯的也觉得不太尽兴，聊天的也觉得没聊够，所以这能不能也问问人相关的部门，
0: 旧宫镇的工作人员。

0: 想出这种方式的组织者也太会了吧。一想到要拥有一只小狗，哪怕是暂时的，安安说，我直接激动的失眠了。第二天我顶着俩熊猫眼，比集合的时间早到了整整一个小时，第一时间就冲过去认养了我的狗龙儿，
1: 还一天还给起了个名儿。
0: 不然每一个带领养的小狗都有一个名字。那一次啊，安安跟着郊游小分队去了百泉山景区，他带着小狗龙儿在峡谷里头坐着船兜了风，还因为强行拽着他不让他吃别人掉在地上的食物而和龙儿闹起了小别扭。
1: 小狗生气了。
0: 安安说，哎呀，狗狗这种生物也太神奇了，明明我们俩这不就是一天的临时家长吗，但是分开的时候让人舍不得分开啊。在这个帖子下头还有很多其他参与过活动的网友给他留言呢。哦，龙二是吧，我也带过龙二，超级好的修勾。
1: 什么叫修勾？
0: 就是在网络上现在小狗的昵称都叫修勾，修是修理的修。就凡是家里养狗喜欢狗的朋友肯定都知道修勾，我们都是叫修勾。还有的网友说，龙二乖乖的。要说组织这个活动的组织，我还真有他们的微信，我有工作人员微信，叫做送你一只狗。它是一个公益的组织啊，就是它会各种渠道吧，有一些流浪的小狗或者其他渠道的小狗带领养都。

0: 申请中转了。什么叫中转呢？
1: 不懂。
0: 就是非正式的领养。这个中转就等于是每每在他们家暂时住一段时间，不少于一个月，这叫中转。今年五一假期，中转家庭的小姐姐带着每每一块参加了小分队前往宁夏的长途活动。小彻回忆说啊，记得在服务区的时候，小狗不是不能进屋里吗？我就在户外临时照看着小狗。以往啊，我就喊美美美美，美美都会开心的跑过来。但是那回就是临时中转美美的那个小姐姐离开之后，美美显得特别的着急，生怕自个儿被独自留下，生怕再次失去归宿。我就喊美美美美，她都没有回应。但是呢，直到美美看到小姐姐从服务区出来，瞬间小狗就展露喜色，摇着尾巴晃着身体飞奔过去，直接扑到了小姐姐的怀里。而就在这次活动结束之后，这个中转家庭的小姐姐主动联系了送你一只狗的救助基地，决定我要正式领养美美，我要给她一个永久的家。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啊，对于暂时无法领养的参与者而言，陪伴本身也是一种

0: 那你说我有两件防晒衣，还有防晒帽和冰袖，
1: 嗯，
0: 但是冰袖总感觉大夏天的汗流浃背，勒得慌，
1: 嗯，
0: 唯独没买过防晒口罩，
1: 嗯，
0: 用不惯，总觉得一戴上就憋气，
1: 哎，
0: 而且那防晒口罩用一回就得洗一回，觉得挺麻烦。

泡沫快速起落，芯片涨价不仅让回收商心惊肉跳，更直接冲击那些依赖存储芯片进行电子的进行生产的消费电子厂商。过去半年芯片价格翻了数倍，中小厂家要不然买不着货，要不然成本暴涨。

0: 热情。记者发现大吉的西门以及北边的御进街两侧都停满了私家车，道路拥堵，通行受阻，不少市民就只能绕行北门入场。而在北门的入口处，记者又看到地面上坑坑洼洼，市民只能踮着脚挑选积水比较少的地方前行。一看这个路面的防雨措施没有做好啊，这个市集内的情况就可以说是更糟了，地面已经被积水泡成了稀泥。那您想，就是一副土路的做派嘛。
1: 嗯嗯，
0: 这个巷道里头也是积水连成片，走的时候泥水碎石那不断的往记者的鞋里钻呢。
1: 哎，

0: 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以144000买了一款高档手表，再以146000卖出去赚2000块钱差价。听说王女士花巨资买表，她的丈夫一脸茫然，
1: 也不知情。
0: 我们家那么有钱吗？凭借着丰富的办案经验，民警觉得这不是普通的网络交友，极有可能是一场洗钱骗局。那么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为诱饵，诱导王女士购买奢侈品进行交易，然后再寄出，实际上是以赃款交易，从而拿到洗钱的目的啊。民警也深知王女士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了，
1: 是
0: 唯有彻底击碎骗子的

0: 双色皮肤，
1: 哎呦，
0: 就是那发财的小手手晒得略黑一些些，很辛苦。
1: 哎，然后呢，余姚还说他的冰袖防晒能防止空调凉风击到，也是一个办法哈。
0: 哎，但是那冰袖不往往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材质吗？这样在空调屋不会觉得
1: 更
0: 冷
1: 一
0: 些吗？我在想、
1: 哎、
0: 黄哥哥说我的防晒装备是一顶戴着帽檐的帽子，只有在夏天用它做防晒。其他季节啊，其实大多数我是期盼那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
1: 哎、
0: 当然太阳太猛的时候自然就会想起来得防晒上了。
1: 是是是，多余是只猫说我防晒最重要的装备是防晒伞和防晒霜，还有防晒帽冰袖，但不管怎么防晒，只要有太阳出门必须打伞，一伞遮天下，天下大吉，
0: 晒不黑喽、
1: 啊、去年还被人种草买了个挂脖空调，收到货一试啊，觉得脖子有点受不了，怕吹出毛病来就给退了。
0: 这老话说神仙也怕脑后风，那种挂脖小风扇咱不是原来还说有那个未成年小朋友使，就吹出面瘫来了、
1: 哎、
0: 就别太久用啊。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哎，不是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0: 哎，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1: 下周见。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开赛。26号上午10点，赛事门票已经开始通过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小程序以及票务网站发售。作为亚洲最高级别职业赛事，赛事汇聚全球30多国顶尖选手。主办方还推出了惠民举措，6月17号到18号设为赛事开放日，钻石球场普通坐席及外场免费开放，业余组参赛选手可以获赠正赛门票，18岁以下观众购票享5折优惠。据北京市电子竞技产业发展协会消息，全球顶级电竞赛事英特尔极限大师赛 IEM 正式宣布落地北京。这次赛事作为电竞北京2026的重点活动，将于11月2号到8号在海淀区五棵松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举行，比赛项目为反恐精英2。作为全球运营时间最长的职业电竞赛事之一， IEM 从2006年创办以来，始终代表着反恐精英领域的最高竞技水准，足迹遍布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多个赛区，累计吸引全球数以亿计的观众。5月30号到31号，2026北京我要上太空无人机足球联赛。

0: 柔四处分战，四战积分累计排名前32的队伍晋级年度总决赛。无人机足球是近年快速发展的科技体育项目，融合传统足球规则与无人机操控技术，兼具科技感、竞技性与观赏性，已经被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 FAI 列入国际 A 类赛事体系。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做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张璐、武飞、张洪章启程回家。
1: AI 预测世界杯究竟准不准呢？专家建议理性看待。
0: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工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哎，好。

风云量会有所增多，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并且气温的热度不减，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在33-34度，而且这个湿度升高呢，闷热感会增强，并且下周前期西部北部还会时常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因此呢，下周大家在注意防暑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雨。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对吧？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是我们的一个过往的经验的一个集合，就发现呢，大家说呢，一个五年干的这些事情，正好可以为下一个。

70%。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闻广播台，整个电视台也是要有什么呀，人工智能体的。那么学校也是一样的。那这些呢，其实就是会带来一系列的，比如说算力的投资，比如说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样的一些优化，然后还要有相应的落地。通用的大语言模型，比如说你问豆包什么问题，他给你回答。但是如果我想把大语言模型和我自己的教学科研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形成我的单位的助手，个人的助手，然后那必须要有一个应用层面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所以呢，人工智能加就像

北京市刚突破5万亿的这个 GDP 的总额嘛，每一个万亿产业，这不就相当于1/5嘛？两个万亿产业，这不就是相当于2/5了？如果能够再塑3到5个万亿产业，你这就奔10万亿去了。这个产业发展的好，必将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就业机会。产业集群它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合力。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说中国制造特别强，在珠三角地区很多产业哈，它就形成了一小时工作圈。你比如说，我这个装一台空调，我需要各个零配件，对吧？你就在我这一个地方，一小时之内，你能够把这些所有的零配件都给我找齐。你说这不是竞争力是什么？那你说别的国家想和你竞争，他能做到这个吗？他做不到啊。那所以我们说呢，就是万亿产业集群，其实也是就是大的产业集群，肯定有龙头企业。那龙。

你比如说，大家说的这个"十五"规划，南中轴，它就是一个发展的重点。那大家就预期这一块的，比如说这个什么呀，交通基础设施就会改善呀，生活配套就会改善呀，教育配套、医疗资源都会入驻，那你的房价就会涨。这个是这个最朴素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点啊。

县试运行，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河道和80座水库，贯通市区镇村4级监测预报预警。

0: 气象部门判断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带来的影响，可能不只是只有一种影响的话，就会出现多预警齐发的这种状况。那多预警齐发，往往就代表可能我们会遭遇多种灾害共同的影响。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预警灾害发生在自己所在的区域，是不是会影响到自己生活的区域，会不会影响到自己出行的这个时间。那这种时候提示大家一定要看一下预警信号里面的内容，是不是这种天气灾害会对自己产生影响？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听到北京启动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我们稍后见。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今年首都国企开放日活动近期已经启动， 45家首都国企一共推出了142条线路和点位， 大家可以走进企业博物馆、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重点工程现场、城市更新项目、民生服务阵地、职工创新工作室、研学基地以及消费场景等等，近距离的感受首都国企在文化传承、民生保障、科技创新。

0: 线下联动服务，示范引导加企业让利的保障体系。
1: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搭建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一站式服务平台，归集企业、房源、优惠措施、保租房项目等信息，支持毕业生足不出户提前找房和选房，同步通过多渠道广泛推送到92所在京高校和各类高职院校。6月开始将会结合高校毕业生租房需求的调查情况，在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等高校的集中区域陆续举办多场进校园的专场活动，同时主动走进的企业、产业园区、青年集中就业单位，面向已经签约入职的毕业生、实习生提供定向房源匹配和专属优惠。首场初定在六月中旬在中国矿业大学举办。
0: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启动了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对短时间内销量异常增长、投诉举报集中的网红食品将开展重点核查。
1: 这次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主要聚焦虚假宣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

0: 湾亮化、河湖贯通、旅游通航等六大工程。目前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已经成为了市民的水上会客厅。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先来关注一下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以及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1: 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传递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杨潇的解读。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你了解了吗？这份规划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公布后第一部分领域的专项规划。为什么它是第一个？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九章，包括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有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

要搞这个固定分时电价呢？八个字，行政调控削峰填谷。在电力供给来源相对单一的年代，白天是用电高峰，电力需求大，因此电价高，而深夜到次日凌晨呢，大家都歇了，用电量少，所以电价低。

0: 届世界杯，当代码开始讨论足球，当算法试图预测冠军，足球最迷人的不确定性正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面对 AI 的挑战。
1: 在开幕前，六款 AI 大模型预测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答案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西班牙队。支撑这一判断的逻辑呢，也是高度趋同，那就是2024年的欧锦赛冠军的光环，以及31场不败的惯性，亚马尔与佩德里领衔的00后黄金中场，和罗德里坐镇的防守体系，以及被普遍认为相对平坦的晋级路径。那 OPTA 超级计算机给出17%的夺冠概率，更是让西班牙队在数据模型当中遥遥领先。
0: 但是有意思的是啊，当 DeepSeek 和 ChatGPT 被要求抛开赔率和历史数据，仅凭足球知识来判断时，答案就发生了变化。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的个人能力、深厚的阵容储备，还有连续两届世界杯一冠一亚的大赛稳定性，完成了对西班牙队的反超。
1: 那么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由东道主墨西哥队

0: 给自己的客观表现所带来的浮动的这个幅度。
1: 嗯，
0: 就是你说人在一个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去参加一场比赛，和在一个情绪心情低落，甚至是心情或者说这个生理条件这方面处在一个生理周期低点的时候去参加一场比赛，我觉得大家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AI 好像还没有能够到实时发生的 live 状况下的这种所有的事态，它能够进行数据的挖掘，进行这种同情同呼吸的这种判定。还有一句话，就是我觉得 AI 可能现在也

0: 本身的身份之后，它可能会迎合你而做出一些结果的分析，但这种迎合，我倒会怀疑是不是会偏离真相。我们对 AI 的驾驭和开发还没有让它生长到那么高端的一个地步，它未来肯定会呈现的比现在更好。都不用说4年之后的夏季世界杯，我觉得2年之后的欧洲杯，可能当大家都不去谈 AI 的时候，AI 就已经成功了。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美国昨天公布了最新的 PCE 物价指数，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

0: 欧元兑人民币报7.8751，英镑兑人民币报9.0807，加元兑人民币报4.9037，澳元兑人民币报4.8482。
1: 好的，非常感谢陆晨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

0: 相对应。
1: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

0: 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05到125，空气质量三级，属于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贾萌、张玉、翟汉，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

0: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

0: 流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1: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2: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

0: 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1: 跨区作业中。
0: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

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十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

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

0: 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不行，什么种子种进来它都不长，那这就面临了我们移植后有一个植入失败的问题。我们就得想用各种办法去促进它在这个地方生根发芽。那移植后比如说它长起来了，但是它长起来的这些这个人的细胞它不停地攻击它自己其他的器官，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排异。
1: 排异，
0: 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打压它。但是打压的

0: 大家也认识的越来越深了。
1: 嗯，
0: 我们在上北一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做过这个登记，校园里面就有宣传，我们都做了登记，
1: 都做登记。
0: 对，我们都说能够真的是有一个陌生人跟我的各方面的配型这么匹配的情况下，我能救他的命，我能去帮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1: 是是，嗯，特别棒。
0: 对，在。

0: 在经过大概两年到两年半这样的时间，通过生剂还有包还有一个药叫维 A 酸，两个药呢交替和组合治疗，两年的时间，这一类病人95%都是能治愈的。
1: 哦，那么。

0: 包上，我们是不是也能做一些突破？
1: 哎，
0: 现在我觉得很多科学的临床的专家，大家都在做相关的实验，
1: 对，
0: 也希望能够将来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真的髓细胞白血病是
1: 更多
0: 的，
1: 对，
0: 大家的办法就非常的有限，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发现更多的靶点。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医院血液科的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白血病啊，也是希望张大夫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的，好的，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

0: 千行百业，加快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打造引领全球的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1: 北京的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70%，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0: 伊利法官说，不以治疗方式认定重疾范围，既是对被保险人接受合理治疗的保障，也是对医学技术发展的尊重。
1: 我们的重大疾病保险呢，通常来说时间跨度很长，但是医疗技术是快速在迭代和发展的。如果保司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以这个疾病的确诊方式或诊疗方式作为一个疾病的判断标准，有那么一点点刻舟求剑的意思。

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制作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听 FM

0: 在未来的变化。他们发现，历史上常见的复合事件将随着累积二氧化碳排放线性增加，而那些更罕见、更严重的事件则将更迅速地增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发现。发现

件数量呢超过了160起，涉及了全球400多起不明空中的异常现象。刚才呢我提到的 UFO 啊，其实在几年之前已经进行了更名，叫做 UAP， 那主要指的就是空中不明的这种异常现象。在美国五角大楼呢所公开的文件当中，这些文件的时间的跨越已经达到了80年。那么其中呢有不少的文件有涂黑或者比较模糊，也看到了

引起的讨论远远没有上次多，或者是没有上次改名的时候多。为啥呢？就是这次就是放出来了一些所谓的资料啊，一些档案。这个大部分的朋友看了之后说就这还不如我小时候看的飞碟探索呢，对吧？然后那些视频的质量啊，图片的质量啊，都非常非常的糟糕，然后就是充满了一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和风格。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啊，确实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他拍的是啥啊，大家说也就也不知道是拍的是啥，但是如果具体的这个信息更多的话，你比如说是哪儿拍的，什么时间，然后当时个什么情况，有的时候反而会就不那么不明了，可能就能确定它是个什么东西。

0: 悉历史冷战和这个航空航天的朋友一定都知道，那个地方也是美国一直到现在都是比如说做这个核研究啊，做这个这种航空研究啊，它都是核心的地区啊，比如说著名的五十一区，对吧？现在一说外星UFO 外星人都是说五十一区，
1: 还有独立日那个电影，其中也是在说五十一区。
0: 是五十一区是干啥的呢？五十一。

有很多的理由去花，我觉得目前这一波的话，看起来，就是想用它来刺激国会拨款，这个倾向不是特别的强。但是这个你任何的这种东西不排除哈，不排除。但是目前来看，它不是特别一个迫切和明确的理由去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事儿。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

一个比如说像美国国会的拨款啊，去让他们做一些事情。在 NASA 的这些研究方面，反而他们现在受限非常非常的大。就以前大家非常的理想主义了，就是想去做一些纯的科学探索呀，就包括像寻找地外生命这样的东西，它很纯粹的科学探索。然后现在他们想用这种以这种理由去从这个国家拨款当中去拿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NASA 的经费现在缩减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很多。所谓的这种大项目啊，都被夸夸的砍掉了。这个，你如果说真的这个美国人重新对地外生命感兴趣的话，反而他有可能会刺激啊，NASA 这个多拿点钱，多做点项目。但是现在看起来就不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美国人吧，不能说是全人类啊，对于 UFO 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对于地外生命的这种热情，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就是大家就。好像越来越多的重新回归到眼前生活了，就不再去寻找那个什么诗一样的未来，或者是茫茫宇宙探索什么的，就是大家的兴趣都在下降。这是尤其是美国，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他们在整个过去的30-40年的时间里面，你不管这方面的拨款啊、研究啊，其实都在吃老本儿。就是新的这种项目就很难去推进下去，这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就还是说回这个 UFO 或者 UAP 这样的事情啊，就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事儿？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也能够注意到过一些就是你无法解释的一些事情，对吧？就是哎，我看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太费解了，不管是我回忆里面说我曾经看过一个什么场景，或者是我就确切的我拍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它是啥，然后。那是不是 UAP 或者 UFO？没错，这有可能就是 UAP、UFO。就按照它的定义的话，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问题在于，一个人，他的知识库或者是他的个人经验无法理解，不代表这个事儿本身无法被理解，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有一个很反常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 UFO 这样的事儿，它的这个全球范围里面，所谓的 UFO 啊、UAP 的目击高潮是发生在90年代之前。你看，就是我们小时候，对吧？飞碟探索现在都停刊了嘛，对不对？这个著名的杂志都已经停刊了。说为什么停刊了？说过去那个时候它很热的，就是你会发现，不，电视上啊，或者是这种各种出版物上，有很多讨论 UFO 的这种东西。但是现在你说90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这个就是人人都有手机了，就按道理说，现在手机的这摄像头不比90年代专业相机强嘛，对吧？你现在人手不止一个摄像头，街上那么多的监控，对吧？然后你应该获取到的这种 UFO 也好，UAP 也好的它的资料。

就传承可以把整个舰队烧掉的鬼火，还有一些事情，就是我说他和个人的这种这个就是语言描述啊，尤其是语言描述的这些现象啊，它和我们的个人体验和我们的知识库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也是我的一个。

0: 变得更加没意思了呢？是不是？
1: 哎，不是不是，换一个角度啊，它可能是带来另外一种趣味。以前是我们看到这些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心里会有一种好奇的那种感觉，它有的时候也会让你有某种乐趣。而现在呢，如果像受

0: 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加快集成电路、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的发展。二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打

如果您购买车票的话，您需要在车票上填写车票的信息，填写车票的信息后，车票的信息将会自动解除，补票后180天内可以开具电子发票。此外，新规还优化了学生票管理，学生可以在线核验优惠资质，调整优惠区间，不再需要盖章，连乘车票的退票条件也放宽了。车站还新增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当保险合同将

0: 是否理赔的判断标准，最终司法认为是不太妥当的。
1: 莉莉法官说，不以治疗方式认定重疾范围，既是对被保险人接受合理治疗的保障，也是对医学技术发展的尊重。
0: 我们的重大疾病保险呢，通常来说时间跨度很长，但是

0: 有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1: 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3: 虚透了，
1: 上年纪
3: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0: 要了。
1: 对呀、啊，首先我们说这个，望而知之谓之神嘛。那么我们这个美好的东西看起来就让人身心愉悦，
0: 是
1: 不对？所以呢，我们也会把花献给我们，这个心仪的人，比如说献给我们的母亲，对吧？我们刚过的这个母亲节，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有些人生了病了，那么我们去这个病房也会送些花，那么寓意都是会让他看见这个美好的东西，心情会变美。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花本身的这个月季花呢，它有很浓郁的香气，那么闻起来就是沁人心脾，它起到一个这种心能发散嘛，能让我们的这个身心更愉悦，心情更好。
0: 所以说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感受，无论是从

0: 更好的。其实这个是月季花。
1: 哦，月季花，月季花，月季花，
0: 月季花。然后呢，月季花它相对来说它花苞会大一些，花托是尖一点点，这是月季。我们的玫瑰花呢，它的花型稍微小一点点，它有点这种圆。

0: 哈。那说完了月季，咱们再返回来说说玫瑰。那玫瑰如果在入药之后，它主要调理的是哪方面呢？
1: 玫瑰呢，它和这个月季其实它是同这个科属的哈。

0: 那我们就来一大杯，对吧？多放个三五朵，然后我们这个共享哈，这个是也很美好的事情。
1: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泡茶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汤底是
0: 两种汤底啊，我们这个
1: 我们这还可以个性化，老师们可以点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前啊，同事给我们冲泡好了。

0: 湿气它就挥发的比较大哈、我们可以先煮枸杞，然后呢再放入我们的月季，然后喝汤，最后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枸杞吃掉哈、效果会更好一些。
1: 这是月季和枸杞也非常的搭。
0: 是的，
1: 是一个百搭的食材，百搭的药材。
0: 没错，
1: 其实咱们中医讲究药食同源，有很多的。

0: 主任，如果有的朋友，比如刚才上一轮抽奖中奖的两位听友，人家家中了大月季，人说我把我们家园艺月季给它剪了晒干了入药泡茶喝，这个可以吗？
1: 如果确保

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月季花核心功效，性味甘温，入肝经，能活血化瘀，疏肝行气，调理月经不调、痛经、血块多，还能疏解压力大、肝气郁结。

0: 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7: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这一

0: 新便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北京"15五"规划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放在突出的战略高度，力争五年内推动全市经济总量再新增1万亿元。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介绍，"14五"期间，北京已经培育形成3个万亿级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面向十五五，将分梯队实现集群突破。
2: 一是培育壮大战略性产业，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0: 十条支持政策，加快建立创新的能力、实效、贡献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1: 一大批普通人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不久前发布的北京市新质生产力

0: 服务的品牌。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消息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规首次明确，对违规乘车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将采取限制购票措施。具体来说，如果有人出现无票

0: 二审时，承办法官丽丽专程走访孩子的主治医生，了解两种治疗方案的区别。
1: 我们做了一个走访调查，专家的这个医生给出来的结论呢，是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是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
0: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二审认定，保险合同中将配合螯合剂治疗作为理赔前提的条款无效，判决保险公司支付4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续保费。丽丽法官说：“
1: 以一种疾病的这个诊疗方式作为重大疾病保险是否理赔的判断标准，最终司法认为是不太妥当的。”
0: 丽丽法官说：“不以治疗方式认定重疾范围，既是对被保险人接受合理治疗的保障，也是对医学技术发展的尊重。
1: 我们的重大疾病保险呢，通常来说时间跨度很长。

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

身求法的崇高精神，召唤苏轼进入他的海会寺的山门。木讷寡言的一拳大师着足于溪水之中，举目望着蓝天上的浮云，宛若罗汉拔蹄，吟出了他自得的诗句：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门夜未掩，片月随行机。似乎在向苏轼展示佛门的顿悟，超度苏轼赶快离开纷乱的凡尘，辟谷修炼，身影憔悴的顺

卓越灵魂的期盼，也是伟大智慧的想象啊。是啊，别管谁是和尚，谁是诗人，谁是歌妓，脱掉遮掩皮囊的衣物，都是一群从凡尘中走进山门的来客。莫问大师们的信佛是真是假，莫问大师们的道行是浅是深，扔弃那些肃穆的戒规和神秘的法号，这些佛语禅机中所含有的哲理，不也是关于凡俗人生真谛的一种探索吗？禅师们望着陷于长时间沉思的苏轼，微笑了。苏轼突然侧过身来，面对溪水，把手中的一束松叶抛向流溪，吁叹一声：哎，可这美妙的曲音响过之后呢？参寮大师洞察了苏轼的思绪，吟诗出口：

鸟儿飞回松林，五色蜻蜓飞出竹丛，成群的蜜蜂光临碧草，流泉中的鱼儿在水面跳跃欢腾。惠勒大师嚼着肥

风涛停歇，只有依山的斜阳依恋着这沉静的灵隐寺。苏轼泪水滴落着，他明白今日的诸友聚会是为迎亚佛印大师举办的，更是为自己的多舛的命运举办的，自己由衷的感谢呀。朋友们诙谐雅趣的参禅论道，是在启迪自己的顿悟，盼望自己能在禅机悟道中疗治心头的创伤，摆脱凡尘的一切纷扰。他询问自己。

安俗中通悟音律诗意的才女，你有着佛的禅机啊，几座颠倒，几亿数字，不伤高游才子秦朗元思之意，更添了几分凄楚，才思敏捷呀。佛印大师和

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正容高迎接过判词一看，正容落籍，高迎从良八字嵌于此中，急忙叩头行。苏轼凄然站起，向朋友拱手告别。谢诸位大师禅机悟净之约和清茶素斋之情，苏轼要走出山门了。 参了大师的神情意味着凄然，此战此去何往？舍弟子由以贬居其州，但愿朝廷能赐予兄弟相聚之方便。佛印大师含怒作吼：“苏子湛混沌而愚如笨伯，只怕是红烧肉吃的太多了。”苏轼笑了，众人笑了，佛印也摇头笑了，笑声都是无可奈何的。

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这期节目将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清末的四大奇

入狱探监，和杨乃武商量，决定上京告御状。杨乃武自拟的状词，细述自己的冤情，以及各级官府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呈状写好之后，由杨乃武的舅父姚贤瑞陪同杨菊珍进京，因为当时女人是不能递呈告状的。杨菊珍与杨乃武的妻子詹氏和一双儿女身背皇榜，历尽了千辛万苦，走了两个月，终于到达了北京城，向督察院衙门提出了控诉。不料督察院问都不问，就将他们押解回了浙江，仍然交给巡抚杨昌俊审理。这次告御状算是失败了，但是杨菊珍仍不死心，誓死要为弟弟洗脱冤情，他准备二次

此案。浙江巡抚杨昌俊得知胡瑞兰到了杭州，就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了很多次，不可能冤枉杨乃武，最好也不要轻易改判，否则会引起文武官员的不满，地方官吏今后也难以办事情。同时又推荐宁波知府边宝成、嘉兴知府罗子森一同审理此案。边宝成是杨昌俊的湖南老乡，又是刘希同的姻亲，因此在复审时，边宝成动用了酷刑，日夜熬审，最后一堂把杨乃武的双腿夹折，对小白菜则十指牵拖，惨不忍睹。就在这样的严刑拷打之下，钦差审案完毕，依然维持原判。这样一来，原来审理的各级地方官吏如释重负，设席宴客，认为从此铁证如山，不会再有反复。而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认为，此案的主犯数次翻供，又数次招供，而且杨菊珍两次上京，认为肯定有曲折的隐情。有一些举人、生员和杨乃武的好朋友三十余人。

0: 在这场无辜的冤案中，杨乃武几乎被折磨成了残废，刑部却说刑伤早已经痊愈。经历了3年多的牢狱之灾，以及各级官吏的残忍的折磨，杨乃武虽然死里逃生，家人团聚，但是受此打击，人虽没亡，而家已经破了，痛定思痛，实在是悲夺欢少啊。
1: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杨家人回到余杭县后，已经一贫如洗了，生活更是艰难。杨乃武依靠亲友的帮助，赎回了几亩桑地，继续以养蚕种桑为主。这时他虽然只有36岁，正当年富力强、有作为的年龄，但是经过了这场灾难，棱角已经被磨平了，他心灰意冷，轻易不与外界交往，专心致志研究富裕蚕种。余杭盛产丝棉，畅销全国，杨家世代养蚕，对育种有一定的经验。过了3年，杨乃武所育的蚕种的名气就传开了，远近都来购买。杨家的蚕种牌技是风采牡丹杨乃武技，凡是杨家出卖的蚕种都会盖上这个牌技。每到育种的时候，全家大小日夜忙碌，家里的生活也日渐好转。杨乃武就是这样安静地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直到1914年去世，终年74岁。小白菜出狱之后回到了余杭，同样万念俱灰，在南门外石门堂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里头没有香火，以养猪养鸡为生，从此就在青灯古佛旁、晨钟暮鼓中了却残生，在1930年去世。小白菜的墓塔建在余杭东门外的文昌阁旁，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和坦然，墓址选在了河岸路旁。杨乃武一案得以平反昭雪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杨乃武是举人出身，家境也比较富裕，另外在当时京城有很多的浙江籍的官员支持他们。但是如果没有最终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也许人们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喜欢京剧的人一般都很熟悉，他叫杨小楼。我们这个案子的主人公就是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当时都赞誉他玉立亭亭，一间文武。同治十一年到十二年期间，杨月楼在上海租界著名的戏园金桂园演出的时候倾倒了上海滩，一般不是偏爱京剧的人去看戏，只为贪看。

0: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1: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
0: 预计6月上旬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北京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系统上线试运行。
1: 北京启动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对外发布。
1: 太空出差近7个月，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启程回家。
0: AI 预测世界杯究竟准不准呢？专家建议理性看待。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工您好。
2: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哎，好的，今天夜间呢还是挺好天气，风力不大，预计最低气温是17度，前半夜还是会比较热，但后半夜就比较凉爽了。明天早晨呢，由于气温低，体感略凉，早晨如果出门早呢，可以适当穿一个薄的外套。明天周六呢，白天仍然是晴热暴晒的一天，并且这个晴热感比今天还要强，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可以达到35度，大家周末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多喝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段时间呢，避免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下。另外，明天的午后呢，偏南风比较大，阵风可达5到6级，户外活动呢还要注意防风。以上是今天夜间的，明天白天的天气，主持人。
1: 嗯，那么。

0: 最高气温呢是下降到32度，天气这个热度稍减，但是总体上呢还是比较炎热，室外活动呢还是防暑防晒不能放松。另外呢，周日西部北部山区还会有一些弱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大家如果去山区活动呢要带好雨具。下周的前期呢，总体上看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并且气温的热度不减，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在33-34度，而且这个湿度升高呢，闷热感会增强，并且下周前期西部北部还会时常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因此呢，下周大家在注意防暑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雨。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吴工。
0: 嗯，好的，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05到12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今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十五五”规划，描绘首都“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践路径。
2: 为什么要以5年作为一个时间单位来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呢？我们请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刘春生副教授做了解读，我们来听一下。
4: 北京市的这个5年规划哈，它不是独立于这个全国的5年规划的。从第一个5年规划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了啊，现在是155嘛，那乘以5，这不就70多年的时间了，对吧？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是我们的一个过往的经验的一个集合，就发现呢，大家说呢，一个5年干的这些事情，正好可以为下一个5年做好这样的一个铺垫和准备，是让我们说呢，从这个经济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哈，5年它正好是一个短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和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规律哈、啊。制定五年规划了以后，首先你有目标。你比如说咱们这一次的五年规划的目标哈，我看到了一个总的目标哈。首先我们这个五年呢是北京市的经济增速 4.5 到 5, 这个是五年的目标。如果大家回想一下，今年全国经济增速是两会设定的目标是 4.5 到 5, 但是这个是只是今年啊，这就是2020。

0: 的这个跨越啊来看的话，第一个是有目标的，告诉你这一个五年我们要干什么，就是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就要往回倒推，那倒推回来之后，我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准备去做？那其实就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然后从城市布局的规划来看的话，未来五年南中轴线是它的一个发展的重点地区。那其实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北京市未来打算哪些地方在发力。那我们从这些发力的角度来说的话，从社会对社会资本就是就会形成指引，但是政府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给你包办了，那后面的话就需要我们的各项社会资本的一个连接和投入。所以我们说呢，就是这个以五年为周期，它首先给我们制定了目标，也给我们制定了路线图，其实就是说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法宝。就是我们特别善于制定规划，然后它会分解到把一个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分解成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做的事情。
1: 目前北京的 GDP 已经站上了5万亿元，十五五期间要继续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和我们

作用哈。那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发布了以后呢，就是里面就提出来了，就是它在2027年就两年的时间里面，要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的这个经济生活里面布局人工智能体，布局率达到 7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闻广播。

0: 仗，以产业作为这个前锋，以基础研发，以创新作为重要的战略支撑，以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优化来作为它重要的保障，那才会形成一个新质生产力的集体的这样的一个迸发的一个局面。
1: 北京已经有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两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十五五期间将会继续发展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低碳环保、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空天气。

产业集群，高水平、高研发投入的高科技的这些产业集群，那在未来的这个竞争过程中，它就是一直在领先。为什么？因为它会形成良性的循环，资本、技术、创新的它的一个良性互动，这些创新会源源不断的形成。前两天大家可能看到，就华为提出了自己的锚定律，对不对？这就是。

啊，这个对于老年人的这种关爱呀，适老性的这种，无论是设施也好，还是机构也好，它会变得更多。然后从我们高校的角度来说，大学毕业生，那你当然需要着眼于未来嘛，未来。

自己所在的区域是不是会影响到自己生活的区域，会不会影响到自己出行的这个时间。那这种时候提示大家一定要看一下预警信号里面的内容，是不是这种天气灾害。

0: 护好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 为提升北京南站地区周边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出租车排队外溢占用市政道路，同时增加出租车续车空间，从6月1号起，北京市南站地区将对南北枢纽调度站的出租车进场流线进行优化调整，形成按来向分流的调度格局。
0: 具体的调整方案是由南二环北向南方向驶来的出租车经马家铺东路到北京南站路，再到东南地块出

0: 向房源匹配和专属优惠，首场初定在六月中旬在中国矿业大学举办。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启动了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对短时间内销量异常增长、投诉举报集中的网红食品将开展重点核查。
0: 这次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主要聚焦虚假宣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制售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先来关注一下“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以及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

0: 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1: 目前东风逐鹿场的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的回家。
0: 再来关注医药方面，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今年将会制定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包括中医、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1类项目。
1: 目前各省份对于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范围还不统一，随着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29个省份已经统一了省内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出台全国统一医保项目目录的时机已经成熟。
0: 首批医保项目目录制定之后，将为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提供全国统一的项目支付依据。预计首批医保项目目录将会在10到11月发布。
1: 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从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版的规程首次对于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旅客支付应补票款以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完成支付之后，可以自动解除购票的限制。
0: 再来关注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最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四川省有关部门已经组成了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的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以及后续的相关整改工作。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2点55分，在新疆吐鲁番市的托克逊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不少网友担心电费是要涨了吗？别慌，这次改革呢只针对工商业用户，您家的电价的计价方式呢完全不变。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徐卓阳的解读。
2: 现阶段取消固定分时电价，会不会让咱们普通人多交电费呢？答案很明确，不会。这次的改革只针对工商业市场化用户，包括直接参与电力交易的企业和由售电公司代理的用户，普通居民家庭的电费计算方式完全不变，仍然按照原有峰谷或阶梯电价来执行。所以担心涨电费的各位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下一个问题，固定分时电价实行了40多年，取消它干嘛呀？一句话，时代变了。过去为什么要搞这个固定分时电价呢？8个字，行政调控，削峰填谷。在电力供给来源相对单一的年代，白天是用电高峰，电力需求大，因此电价高，而深夜到次日凌晨呢，大家都歇了，用电量少，所以电价低。这么做的本意是引导用户高峰少用，低谷多用，从而让电网在一天里边的用电负荷更加平稳。过去很长时间里，应该说这套机制运行的也相当良好，但是现在啊，情况变了。随着近年来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大规模入网，刻板的时段划分就有点跟不上趟了。比方说吧，中午大晴天，光伏卯足了劲儿发电，电力供给充足。可是按照行政规定呢，这会儿是高峰，电价得高。等到太阳落山吧，光伏发电少了，电力供给也降了。可是固定好的时段显示，晚上是低谷，电价得低。你看，电价该起的时候起不来，该下的时候又下不去。这样的定价背离现实，反映不了真实的供需情况。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取消的其实是固定二字代表的行政定价。今后啊，电价还是分时计价，只不过分时电价的水平和时段不再由政府规定，而是市场说了算，政府呢发挥引导作用。我知道这儿有人要担心了，电力是基础能源，电力行业又有垄断性，完全交给市场能行吗？不得不说，这个担心呢很有必要。电力事关国际。

0: AI 的挑战。
1: 在开幕前，六款 AI 大模型预测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答案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西班牙队。支撑这一判断的逻辑呢，也是高度趋同，那就是2024年的欧锦赛冠军的光环，以及31场不败的惯性，亚马尔与佩德里领衔的00后黄金中场，和罗德里坐镇的防守体系，以及被普遍认为相对平坦的晋级路径。那 OPTA 超级计算机给出17%的夺冠概率，更是让西班牙队在数据模型当中遥遥领先。
0: 但是有意思的是啊，当 DeepSeek 和 ChatGPT 被要求抛开赔率和历史数据，仅凭足球知识来判断时，答案就发生了变化。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的个人能力、深厚的阵容储备，还有连续两届世界杯一冠一亚的大赛稳定性，完成了对西班牙队的反超。
1: 那么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那巧合的是，这与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对阵是如出一辙。正是在那届世界杯上呢，一只名叫保罗的章鱼因为连续正确预测8场比赛的结果，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预言家之一。16年后，人们开始期待 AI 能否接过章鱼哥的衣钵，结合过往的大赛经验， AI 算出的夺冠概率是否可信？如今的世界杯赛场整体走势是越来越贴合数据预测，还是依旧充满了爆冷和突发变数呢？今天我们采访了资深体育评论员严强，来听他的看法。
2: 首先我想说啊，就是对任何的一个新生事物，我们做判断的话，未必只能从非黑即白的角度去判断。比如说 AI 预测世界杯，要是说行或者不行，那最终就是一个结果导论的一个过程。其实现在所谓的阅历论、经验论和这种数据论，这两者之间我觉得不是对立的，因为所有的阅历、经历其实跟数据的采集和数据的积累形成的主观的印象之间，我觉得有着必然的连接，否则我们根本无从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尤其是世界杯这样的一个杯赛。因此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但是 AI 它是不是能够真正保证保持自己在不断学习过程当中形成的独立思维，我不太了解这里面的梳理逻辑。你说要下一个判断，你说 AI 可信还是不可信，那咱们不如去拿 AI 放在其他的社会场景当中。你说 AI 判断股市它就一定是可信的吗？或者说不可信的吗？好像大家也不能做这个判断了。但是这不意味着你不用它。那所有的经验主义者、经验论者，他也不可能不用 AI。 我们的生活已经被 AI 渗透到了各个层面上，甚至更原始一点，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搜索，再上升到大数据的搜索，到大数据通过有机组织之后集成，具备一定主观判断形成的 AI 的这个结果，我觉得这当中其实是有着逻辑线索的，它恰恰是常年积累的一个结果。啊，我所想说的就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个对立的关系。再回到您最开始说的这一点，就西班牙是不是这世界杯最大热门？我觉得西班牙是热门球队之一，甚至是三支热门球队之一。我觉得西班牙、法国和阿根廷可能都有不同的这个支持者，而且彼此之间这个比例拉的不是特别大。如果我们能更好的借助 AI 的工具，能够驾驭好 AI 的工具的话，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的过程当中会更加准确一些，或许能更加准确一些吧。但是如果只是

布局，可能很多 AI agent 现在已经是在不同球队里面充分运营了，但是绝大部分的职业教练他只会把这些 AI 数据和相应的分析结果当做一个佐证之一，而不会把它成为自己核心判断的理由。最终相信呢，还是在本能，在现场肉眼看到的场景，然后激起自己的思维和判断。我觉得这仍然是更加主流的一种在职业球队啊，在竞技当中的一种趋向。没有谁说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一套程序，让他来给我做一个判断，我该在什么时候换人，我面对场上不利场景之下我如何做调整。更多人还是相信自己主观的判断。但是对于球迷来讲，我觉得有了更多 AI，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过往的搜索工具的一种升级。从海量的数据里面，能够它探查大的各种网页、各种声音、各种音视频啊、声光电影的各种信息渠道里面，它来跟你进行一次汇总总结，然后呢，又会根据你的喜好来做出你所想要的结果。我觉得可怕的一点是在这个算法的最后这一段，它如果时查清楚这个用户本身的身份之后，它可能会迎合你而做出一些结果的分析，但这种迎合我倒会怀疑是不是会偏离真相。我们对 AI 的驾驭和开发还没有让它生长到那么高端的一个地步，它未来肯定会呈现的比现在更好，都不用说4年之后的夏季世界杯，我觉得2年之后

0: 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1: 美元对人民币报6.7682，欧元对人民币报7.8751，英镑对人民币报9.0807，加元对人民币报4.9037，澳元对人民币报4.8482。
0: 好的，非常感谢陆晨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呢已经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了框架协议，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是仍然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美国官员表示，协议条款在26号前就已经基本敲定，

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谈

0: 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2: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宏大气，
3: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4: 我还有个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一种更具文学性与人文感的软科幻风格正在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莎拉平斯克正是这一潮流中的代表人物，她曾经九度入围星云奖决选，并多次提名雨果奖、世界奇幻奖及蒂普特里奖，显示出广泛的文学影响力。莎拉平斯克的短篇合集《悠游长风》收录了13个故事，《悠游长风》不仅吸引了传统科幻读者的关注，也成功地拓展了受众边界，触及那些平时并不接触科幻的主流文学爱好者。这种跨越文学类线的尝试，标志着科幻文学正在寻求与主流文学的深度融合，借助对人类情感、社会结构与哲学命

0: 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本书的责编，科幻世界的编辑严欢。哎，严欢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科幻世界的编辑严欢。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内地的音乐家。

0: 跟大家来讲起哈，因为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美国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做萨拉平斯克哈。那么这位作家是一位怎样的作家啊？他有着怎样的创作经历？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他哈。那我们先请到这个严欢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那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萨拉平斯克这位作家。他是197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是犹太裔。然后青少年时期他是跟随家人在加拿大度过的，书中有一个篇目叫水手不孤独，他在这篇的访谈里面写到，就是自己对大海的向往可能是继承自父亲漂泊的基因，就他们全家那个移民加拿大可能是他父亲做的决定。然后后来他又选择回到了美国去学习历史，然后书名的同名作悠悠长风就是他教育背景下的一个篇目，就是那个悠悠长风其实是一个关于历史的中篇。然后再讲讲他教育经历之外的事情，他其实是35岁才开始创作小说的，也就是20

0: 听他的歌，然后但是就感觉他的歌不是那种大众意义上就是流行好听的那种歌，但就个人风格特色会非常鲜明，所以就是可能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然后不喜欢的人就是完全可能不吃那一套的感觉。他写歌的
1: 就
0: 方式
1: 偏那个
0: 很
1: 独
0: 自
1: 立。
0: 主，
2: 对，就是这种很粉丝向的这样的一类音乐作品。
0: 对，然后他35岁虽然才开始正式发表作品，但其实他6、7岁就有了第一台电脑，然后从那时开始他就开始创作了，就是对他来说。

0: 13篇作品呢，还是说引进中国之后我们对它进行重新编辑之后编辑出来的这13篇作品呢？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
1: 这个小说其实原本是从他过往的12篇作品里面选出来的，然后第13篇是他专门为这个集子创作的一个新作品。

师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池田春菜老师是那个日本知名声优嘛，他参加过的一些作品是那个《名侦探柯南》，然后比较著名的可能是《四驱兄弟》的新马豪。他就在日本朝日新闻上会有一个年度之书的荐书专栏，然后他在他最后一年的荐书专栏，刚好就是赶上那个平斯克这本集子引入日本。他形容的就是说，他说我今年的个人

0: 基于古生物学的一个算是相对比较新，或者说至少还没有完全普及开来的这样一个成果。然后通俗一点讲，就是恐龙更像是鸟类，而不像是蜥蜴。就是说，恐龙的形象是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的。而目前的结论呢，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咱们科学的发展啊，去更新、修修补补。这个就让我想到《悠悠长风》这首曲子，它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版本，分别还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说一开始叫幽灵风瑟瑟呀，后来又幽灵温迪戈呀，游荡的风啊，到后来主角改编的这一版叫我们随风漫游，它也是经历了一个尝试着复原，后面又发展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的。然后在每一个版本所处的这个时期的这个横断面中呢，它都是当下相对而言最真实的这一个版本，至少是最真挚、最迫切的这样一个版本。我就会这样一种体会，然后我读到结尾呢，其实自己就脑补了一个有声音、有画面的这么一个版本，就是，主角在教室里演奏这首最新改编的，就是我们随风漫游的时候，给他来一个平行剪辑，然后就一下回到19世纪的苏格兰，然后发现主角演奏的这个曲子的旋律和最开始的幽灵风瑟瑟是一模一样的。就当然这是我脑补，这种这个合家欢的结尾可能是有一点庸俗化，但是真的就特别符合我读完这一篇之后，由内而外产生的那种昂扬向上的，甚至有点劲儿劲儿的那种 精
1: 劲
0: 神
1: 儿
0: 状
1: 劲儿
0: 态。
1: 的
0: 是的，是的，
2: 您给这个小说直接创作闭环了。
1: 哎，那这个王立峰老师在整本书当中的这个13篇作品里面，您对哪一篇印象会比较深刻呢？
0: 我最喜欢的就是《悠悠长风》啊，因为说实话，我没有完全读完，因为这个过程中我在巡演的路上啊，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两篇，一个是《悠悠长风》，一个是乡村公路圣母。
1: 为什么？
0: 乡村公路圣母，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就像刚才严欢老师所说的那个概念，就是轻科幻，或者说是它可以叫做拓展了科幻的边界，或者叫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科幻吧。我最喜欢的是这种感觉。
1: 其实我对这种最低限度的科幻也很有意思哈，因为这种最低限度的科幻，我觉得可以让读者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呢？就是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哎，好像就是发生在我们生活边上的，那似乎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一样。二位老师是不是也和我这种感受有相似之处哈？二位老师也可以分享一下。
2: 对，我也很认同这一点，就刚刚分享，我也是这样讲的。我觉得，尤其是在《星星然背向深渊》那一篇里面，我觉得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就是你看到结局，甚至是全篇下来，我觉得能提示你这是一篇科幻小说的，其实我觉得只有2处。一处，它是说那些生灵，就是它的用词是那些生灵，然后还有一处是他们是乘着飞碟。

我个人只觉得肯定是就是拓宽了一种新类型的科幻的，就是刚刚定义的那个轻科幻类型嘛。当时我在做那个营销的时候，会去查一些外网对它的评论，然后当时我记不太清楚是不是柯克斯书评还是，就是哪位权威作家的一个评论。他当时对平斯克的评论就是说，他开拓了一种新类型的科幻。

0: 盖了哈。那我想大家也可以去读一下刘慈欣老师的其他的作品，比如说像我也读过，王立夫老师也读过的《地火》这部作品。那个严欢老师呢，针对刚才那个问题，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1: 其实我也是非常认同王立夫老师的话，

0: 创作者的大脑加工，然后再输出出来的东西，就是自然界的声音。如果咱们囊括在内的话，就是广义上的咱们说这种听觉体验的话，我觉得自然界的声音它是自己构成一套逻辑的，但是如果是人为发出的声音，那一定是经过人脑加工的。然后这种加工呢，它一定要有源头，一定要有信息的输入，它可以是电影，它可以是文学，甚至可以是游戏，它需要给创作者提供一个最原始的这种第一动力，这种刺激，然后音乐才能被完成。
1: 是的哈，哎，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聊了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本书《悠游长风》啊，它的科幻的风格啊。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

0: 可信的检测报告，
1: 也就是他衣服吊牌上写的 UPF 五十加，或者是防99%的99%的紫外线，是不是真按照他标称的那个数值做到了？
0: 哎，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一下防晒衣的效果？防晒衣。

0: 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啊。除了今天和我们互动这个话题之外呢，大家在

0: 系的商业。有一位女士就说，这儿的树荫特多，也适合来遛娃。
1: 哎，不用你们老说穿防晒衣。
0: 嗯，该穿也得穿吧。点一杯饮料，哎，咱在这儿坐会儿，让娃也玩会儿，特舒服。刚才李凯老师提到了去年春天河边也有一处商业亮相，起名为亮马小院。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建设相关负责人朱梦娇介绍啊，这个亮马小院就是您刚才提

0: 酒的节奏，
1: 碰杯声啊，这是特别多。那边啊，要是不想微醺，您可以去静享区。
0: 什么叫静享区？
1: 你看看，就是安安静静的，别那个什么特别闹腾的声儿，哎。反正总之吧，人家这个挺好，办了38年的老牌节气，这个节气今年有了不一样的潮的气质。
0: 怎么潮？
1: 庞庄政府的相关负责人说啊，以瓜为媒，广交朋友，宣传大兴，发展经济。那1988年，美哲还没出生呢，
0: 是是是，
1: 第一届就是这个宗旨。
0: 你看咱大兴西瓜节的历史，真的比我的命都长。这说的怪怪的，但是这么个理儿啊。
1: 哎呦，88年哈，如今38年了，没变过。明清时期，这里就是京南重要。

0: 不仅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大兴它种瓜的历史，也能感受到很多新奇有趣的活动啊。刚才李凯老师说这个西瓜到底多少钱
1: 啊？
0: 博荣姐在咱们聊天室里发来一张图，说天热呀，也是各种吃瓜防暑解渴。这个是离我们家很近的一家超市卖的，每款都只卖9.99。我一看啊，有冰淇淋网纹瓜一个，单果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

0: 上去有一种特别就是气质很好、
1: 嗯、
0: 很清冷的感觉，而且真白啊、嗯、真白啊。
1: 6987说我长衣长裤加墨镜和帽子够了、嗯、够了。
0: 一定够了，
1: 这是物理防晒，
0: 物理防晒。
1: 哎，盐酸补钙，这位新朋友说我是完全不做身体防晒的。

0: 再次听了大城小事，两位主播熟悉的声音和面孔又让我坚持下去的力量啊！这个图片是天坛公园的小松鼠，
1: 希望您未来生活一片坦途，希望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也欢迎您常来聊天室和我们聊聊天，心情也能更好一些啊！那时花开说，我呀对紫外线有点敏感，防晒对我来说是必须的，遮阳帽、防晒霜、冰袖墨镜、防晒衣、遮阳伞一个都不少，而且现在还有那种防晒的护颈挂耳面巾，非常的实用。
0: 你看这个戴上之后可能脖子就不至于被晒了。
1: 对对，
0: 6062老北京，我一看晒晒不长虫。
1: 嗯，
0: 你听说过吗？
1: 嗯，我能理解这意思，就是也有经常长辈可能说你出去晒晒太阳吧，在家都发霉了，我觉得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吧。脱脂牛马还发了一条啊，说我有一墨镜专门夏天开车用的，之前也买过防晒和冰袖，但老觉得穿着还是闷，不喜欢穿。我打小肤色就深，防晒也深，晒了之后更深，所以通常情况下不做防晒了。
0: 哎呀，
1: 但是我觉得男士其实肤色深点不是坏事儿，就是小麦色什么还挺有那个阳刚健壮的感觉。
0: 就是好多明星不是也希望能晒得跟小麦色一样吗？
1: 啊，人还有专门美黑的不是？
0: 对，秀才说我就不能直接晒太阳，晒完了之后啊，我每次去游泳池游泳啊，皮肤就不舒服。现在每天出去啊，只要是晴天就得戴着防晒的帽子，穿防晒服，这是必须防晒做好。
1: 哎，没毛病。
0: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如果说白天天太热，阳光太刺眼，防晒又不想做，可以选择美哲这样，夜间出门
1: 哦，夜行者。
0: 哎，虽然是郊野公园，但是海淀区中关村公园，因为美哲非常熟悉，去了好几回。旁边有一个中关村软件园，

0: 路灯
1: 啊。那黑灯瞎火怎么走啊？
0: 这个5月21号晚上，记者沿着导航提示来到了公园西门啊，西区的西门。刚进公园就怀疑走错路了。
1: 怎么说？
0: 里头漆黑一片。
1: 哎呦，
0: 还时不时有机动车、电动车经过。
1: 嗯，
0: 人家那个车啊，倒是有车灯，这大灯一照，晃的人睁不开眼呢。
1: 你看，
0: 一直走到公园东侧的足球场，几盏明亮的大灯才把四周都照亮了。居民说呀，球场旁边这条是主路，连接着外边的马路，因此呢总有车辆经过，但是这条路啊只有东段的球场区。

0: 一条健身步道起点，借着球场的灯光，这里边还算明亮，遛弯散步的人也比较多。可是沿着步道走了没多远，光线就暗下来了。有些路段啊没有设置路灯，步道是漆黑一片。多数路段虽然有路灯，但是其中有不少都不亮了。
1: 嗯，
0: 哎呀，仍然亮着的光线也非常的昏暗，没有起到明显的照明效果。
1: 哎，
0: 整个步道就是黑黢黢的。
1: 你说要是前方一片黑黢黢，万一咱脚下一个没留神，你万一再绊一下，
0: 这儿还不是最
1: 崴一下，
0: 这还不是最黑的
1: 啊！
0: 再往公园深。

0: 的部分区域啊换过一批灯泡，但是效果不理想。目前呢，西区球场附近及东区的西侧比较明亮，建议居民前往这些区域。他说，要想彻底解决这个照明问题，需要进行路灯的升级改造。东区部分区域有望在今年底啊进行改造，其他区域啊目前还定不下来。
1: 你反正能改造咱就赶紧改造，起码能让居民朋友的活动空间稍微扩大一点。要么您说建的好好的一公园，晚上不能利用起来也挺可惜了嘛。
0: 是，这是中关村，对，美哲最熟悉的海边。美哲骑着他的小车从中关村再来到大兴区聚贤公园。
1: 这是要吃西瓜去啊？
0: 哎，晚上6:20，公园的路灯地灯早早就亮起来了。
1: 这倒不错，这6:20咱北京天都没黑呢，它的路灯就亮了。
0: 哎，这个这两天都7:30啊，可能还有点亮呢，
1: 甚至就到8点，快临近8点吧，天都没有说完全黑下来。
0: 这不是马上就奔夏至方向了。
1: 哎，
0: 居民陈先生说，别看亮灯的时间早，关灯的时间也早
1: 哟。
0: 每天晚上9点，公园所有的路灯都会自动关闭，
1: 那是稍微早点。
0: 哎，当然，公园的大门也随后上锁，只留下一个远离居民区的小门。您要是9点哈，这个没来得及出园，您就只能摸黑从小门绕路了。大部分的居民都知道这个情况，因此啊，每天都掐着点儿离开公园。
1: 千万别说9点钟了，咱还没出去，挺麻烦的。
0: 对啊，果然晚上8:50，公园的工作人员就在门口朝里边喊：“赶紧往外走，要灭灯啦！”随后10分钟的时间里边，居民陆陆续续走出大门。公园门外啊，有一小片空地和几处座椅，一些意犹未尽的居民就

0: 活动
1: 哦，
0: 自打我们家有了狗之后，不是经常在办公室和各种同事聊这个，家里和小狗玩的各种有意思的小故事吗？
1: 嗯，
0: 纷纷有好多路的同事向我表示，
1: 嗯，
0: 等我什么时候，比如休个假，什么时候呢？不在北京，
1: 嗯，
0: 希望我一定要把我的狗托付给他们照料。他们也想体验一把养小狗的生活
1: 啊，就是你比如出去玩，
0: 嗯，
1: 把狗寄养在同事的家里，
0: 对对，
1: 既放了心又省了钱。
0: 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家要满足人家的情绪价值，就天天见我就提醒我，你什么时候休假？你怎么还不休假？你什么休假？你赶紧把你们家狗给我，让我养两天。
1: 嗯，
0: 这让我也觉得心里暖暖的。当然，我相信生活在都市当中，家里确实不。

0: 美美是一只4岁多的救助犬。
1: 嗯，
0: 4岁多，您觉得挺年轻，对不对？其实，在小狗
1: 我也不懂啊。
0: 但是啊，它在带领养的小狗当中算是年龄偏大的。
1: 偏大。
0: 我们也很理解，可能很多朋友找这个领养小狗，他愿意领养个年纪小的，觉得小狗从小养，它能喂得熟。但我个人持保留意见，我不这么认为啊。这个小美美呢，因为年龄偏大，领养的概率较低。此前的救助基地很少带他参加领养活动。在加入小分队之后，小彻还记得美美参加的第一次活动是去年6月份门头沟的龙门涧徒步。当时啊，美美因为体型偏胖，走路速度特别慢，是全队最后一只到达终点的小狗。但是两位临时的家长全程特别有耐心地陪着他。
1: 嗯，
0: 小彻说，那个时候啊，美美也不怕人，但是他特别怕汽车。经过多次陪伴之后，美美现在看到车辆都会主动上前，因为在小狗的意识当中，他看到这个车了，他就知道自己又能出去玩了，而且和人相处的时候也格外的开朗开心。今年啊，好消息。

0: 免受紫外线的一些侵扰，对吧？
1: 再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大型农业机械，其实也能替代不少人工的劳动，
0: 哎、
1: 可能农民朋友的种植环境也比原来要好一些。
0: 贺晶说：“我是一到夏天就黑，没辙呀，到处拍照又晒又热。不过啊，一到冬天就白回来喽。”
1: 那也行吧，属于黑的快，但是五白五的也很快。
0: 哎，然后呢，2941。

0: 同呢，就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大城小事都没问题。
1: 哎，
0: 还没有完啊，最后还要送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诚意直接拉满。看好时间啊，15分钟之内，您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哎，当然也要和大家说啊，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报名又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在赛程过程当中呢，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了。更大舞台。台就等你来。
0: 哎，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如果您家里边有那种闲置不用的二手手机，您可以近期出货，因为它回收的价格比往年要高不少。
1: 是说这么回事来着？哎，
0: 但是最近半年哈，二手手机回收市场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半年翻倍，近期呢又迅速跳水了。
1: 哎呀，这让我想到了金价啊，李凯老师。这金价好像最近也是出现了几连跌。
0: 那你这今天你买了没有买芯片的一些基金股票？
1: 没有。
0: 哦，
1: 没有，我这对这个不灵啊。
0: 你不灵哈，这个我倒是天天关注。
1: 哦，
0: 先说说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深圳有个华强北是鼎鼎大名，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手机啊、电脑啊、Pad。深圳华强北号称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目前市场热度主要集中在报废机上，整机最值钱的部分就是储存芯片，行话叫自库。二手手机货品流向分为两大类，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之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
1: 就说白了，这个手机的成色比较好还能使呢。
0: 哎，那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芯啊。深圳一家数码回收网市场负责人介绍说，每天他们的二手手机从全国回收量达到2万到4万台，体量是去年的3倍，价格是去年的2倍。以此估算，整个市场的总值增长了近6倍。
1: 我记得当时咱们也和大家说过那一轮行情是从何而来的，是不是？
0: 哎，这轮行情到底如何而来呢？目前 AI 产业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一台 AI 服务器主内存哈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上游厂商陆续停产或者是削减传统服务这个储存芯片的供应，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了缺口。那么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介绍说，这半年来内存条啊，价格从去年的9月份的1000多元到1100元左右，涨到了1800元，
1: 这涨不少啊！
0: 最贵的时候超过4000元，因此啊，废旧手机里边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等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这些啊消费的电子产品。用于这些产品当中啊。那么涨价最猛的时候啊，一台报废机回收价从多元。
1: 您可真别小看报废机啊，它已经不具备使用功能了，但是回收的时候还能回收到200多。
0: 哎，当然价格翻倍，交易逻辑也就变了。原本可以进入二手流通渠道、成色尚可的手机也开始被送上线这个拆解，直接按内存大小分类，甚至一个废旧主板卖的比手机还贵呢。
1: 说实在，市场是有逐利性的，看哪个利润大，人可能就怎么处理这手机呗。
0: 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边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过去半年报废机的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
1: 那现在为什么又说这过山车了呢？
0: 就是狂欢没持续太长时间。
1: 是啊，
0: 哎，3月下旬主流16G 的这个单条内存价格一个月内跌超40%，在3月巅峰期还能卖200-300的报废手机，到4月份已经报价腰斩。
1: 你看，
0: 半数回收店停收，此前高价囤货的商家就陷入两难，多数人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企稳。有人赌涨被套，有人快进快出，一场泡沫快速起落。芯片涨价不仅让回收

0: 选购西门摊位的手工豆腐，但是当天往返寻找了两回都没见的这个豆腐摊儿出摊儿。旁边的商户解释，大吉泥泞积水，摆摊呢你还得先清理积水，你还得铺地垫，还得搭雨棚。我联想到我小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
1: 你这戏说了好几回了啊。
0: 有一句台词我记了这么多年还记得，说有三个行业特别难，撑船打铁卖豆腐。
1: 哦，为什么呢？
0: 就是说比较苦嘛，比较辛苦。
1: 哦，
0: 你看人豆腐摊人这么泥泞啊，我又得清积水铺地垫搭雨棚，挣不了多少小本买卖，咱不出摊了。记者现场观察发现，为了避开泥水浸泡，绝大多数摊贩都自己铺设了塑料垫或者是破切果蔬，就直接被摆在地面上，任由雨水冲刷，泥水浸泡，旁边还堆着踩烂的菜叶、塑料袋这些垃圾。而且因为摊位之间的巷道狭窄，人车混行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三轮车、电动车随意在市集内穿梭，车轮碾过，泥水飞溅。记者随后来到了市集南边的早餐区，发现平常热闹的馄饨、油条、胡辣汤这些小吃摊位也大多空置了，部分闲置的摊位上停放着货车或者堆放着桌椅。有一个板面的摊主就跟记者说，他自个儿搭建的雨棚啊，用的是不锈钢的骨架。虽然大吉按期向摊贩收取每吉一起配备的，管理方并没有统一的规划和管理。根据周边的居民反映，才遇大吉的糟糕环境还不只是在雨雪天气，全年的常态。刮大风的时候暴土扬烟，雨雪天的时候泥水翻江，夏天没有遮阳设施，居民赶集只能暴晒又闷热，冬天的时候那就是冻得冷嗖嗖的。天热的时候啊，苍蝇就盘旋在熟食糕点这些

0: 各位的防晒装备吧。
1: 哎，先来看咱们的投票结果吧。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目前我一看，我要防晒，比我猛猛晒的朋友要多20票。大家还是更多的倾向于要做一些防晒措施。
0: 没错，没错。
1: 您比如说，纳静我心就说了，皮肤衣、帽子、防晒霜，这是每年的三件套。那个免税店啊，我都得囤5-6盒某款的防晒霜的。
0: 哎，甜甜的玉米花说，还记得那年网上都说的学车的那个鬼吗？
1: 因为防晒措施做得过于严密，远远看去像一个鬼魂儿，
0: 跟我有一拼。
1: 对，学车那确实很辛苦啊，我觉得这得做防晒，要不真黑。
0: 不光学车做防晒，6931说，我爱钓鱼，我就发现什么遮阳伞、防晒霜、冰袖遮阳帽，在长时间光照的情况之下都没用，该黑还是黑，
1: 还是水面的紫外线反射太强烈了。
0: 时间呢，确实是时长的问题啊。
1: 你看，像飓风号，因为工作原因嘛，长期都会在户外。他发了一张图，说：“看看我，每年到夏天都有限定色的双色皮肤。”
0: 哎呦，
1: 就是那发财的小手时候晒的略黑一些些。很辛苦。
0: 哎，然后呢，余姚还说他的冰袖防晒能防止空调凉风击到，也是一个办法哈。
1: 哎，但是那冰袖不往往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材质吗？只要在空调屋不会觉得更冷
0: 一些
1: 吗？我在想、
0: 哎、
1: 黄哥哥说，我的防晒装备是一顶戴着帽檐的帽子，只有在夏天用它做防晒。其他季节啊，其实大多数我是期盼那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
0: 哎、
1: 当然太阳太猛的时候，自然就会想起来得防晒上了。
0: 是是是，多余是只猫说，我防晒最重要的装备是防晒伞和防晒霜，还有防晒帽、冰袖。但不管怎么防晒，只要有太阳出门，必须打伞，一伞遮天下，天下大吉，
1: 晒不黑喽、
0: 啊。去年还被人种草买了个挂脖空调，收到货一试啊，觉得脖子有点受不了，怕吹出毛病来，就给退了。
1: 这老话说，神仙也怕脑后风，那种挂脖小风扇，咱不是原来还说有那个未成年小朋友使，结果吹出面瘫来了，
0: 所以
1: 别太久用啊。
0: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哎，不是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1: 哎，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0: 下周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3: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4: 虚透了，
0: 上年纪
4: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大家好，我是于浩。最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北京的市花月季开得正旺，尤其是在北京西四环路，一路花廊特别壮观，简直是京城一景。大家会不会好奇，为啥家里养的月季都没有路边开得这么艳这么旺？怎么才能把月季养好，还能把它用在日常养生里？我的同事美哲去往了现场，和大家一起赏月季、聊月季，同时也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郎娜主任。

0: 普通的通勤路也变得，哎呀，这四环的月季花真是治好了我的路怒症啊。圣诞节的路上偶尔出现堵车，那堵就堵吧，我就正好多看两眼花。那您觉得从我们中医的理论角度上来说，为什么看花，看一些美的事物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治愈的享受？这在中医学科有相关的理论吗？
1: 那当然了，肯定是让人身心愉悦哈。那么首先我们中医呢有一个说法叫望而知之谓之神。那么神包括了什么呢？就包括了我们的形，包括了我们的音，包括了我们的色，对吧？那其实它是

0: 然后会送花呢，
1: 你看现在是520
0: 啊，520刚好，
1: 王主任，我们
0: 刚好这个我们选的日子。
1: 对，我们在莫奈花园还遇到了一位，今天刚刚去海淀民政局领完证，转头就来海淀公园，来拍照的新人，真
0: 的
1: 太美妙了。
0: 对呀，首先我们说这个，望而知之谓之神嘛，那么就让人身心愉悦，
1: 是
0: 不对？所以呢，我们也会把花献给我们，这个心仪的人，比如说献给我们的母亲，对吧？我们刚过的这个母亲节，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有些人生了病了，那么我们去这个病房也会送些花，那么寓意都是会让他看见这个美好的东西，心情会变美。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花本身的这个月季花呢，它有很浓郁的香气，那么闻起来就是沁人心脾，它起到一个这种心能发散嘛，能让我们的这个身心更愉悦，心情更好。
1: 所以说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感受，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从嗅觉上，我们都赋予了它非常美好的寓意。所以你看，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往往我们有鲜花相馈赠的场合，都是非常带有礼仪性的，带有祝福性质的。刚才郎主任也是举了几个例子哈，像今天是5月20号520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估计我们屏幕前也有很多的朋友是送给了自己心爱的那个他一束花，或者是已经收到了花。那咱们中医刚才您说了这个叫什么芳香解郁，是不是？怎么理解解郁呢？我们往往身体当中有些淤堵，它是怎么产生的？通过这种芳香的疗法又是怎么去解郁的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原理？
0: 那么玫瑰花呢，它首先它就是一个功效呢，就是活血调经。那就比如说女性她的月经量过少，或者是月经提前，或者是痛经，那么这个月季花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这种活血通经活络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心是散的，它还能够这个舒

0: 血就跟着瘀滞，它就产生了淤血，然后就不通行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解决气的层面实际上是治本的问题。
1: 所以在郎主任您看来，气和血它是有紧密联系的，是不是？
0: 那当然了，中医一阳之谓道嘛。
1: 很多的朋友，包括很多姑娘都说，哎呀，我最近有点亏气血，我要补一补，多吃一些什么红枣啊、枸杞啊，这是不是也都能起到一些疗养的功效？中医当中好像补气血经常会和这几种食材药材会挂钩有联系。
0: 对的，那比如说我们红枣呀、桂圆啊，它是这个入血分的，能够补血。那么比如说配上我们的月季花等等呢，把气的功能再调动起来，然后营养成分又补足，那么有气了，有血了，容颜更美。
1: 我们说到今天有一新的主角，就是月季花，其实它也是可以入药的，也是可以帮我们达到调理身心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没错，
1: 你看咱老百姓经常会说啊，怒伤肝。现代人的生活压力特别的大，包括有很多在职场打拼的年轻人，其实平常的工作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大家会有一些积攒的压力或者积攒的怨气，这是不是也会

0: 猜一猜
1: 啊，大家可以猜一猜，那就别光我猜了。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也是邀请到了我们上一个环节的嘉宾啊，作为我们这一环节的体验官，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月姐是怎么来帮助我们很好的调养我们的身心的。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海淀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四环景观提升项目的负责人莫连华老师，莫老师来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嗯，我们还要欢迎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设计师洪海洋老师，欢迎您。嗯，
3: 大家好。
1: 哎，待会儿两位哈、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来品一下月季花茶，好不好？平常大家可能老北京人喜欢喝茉莉花茶。

0: 喝都喝了，我肯定愿意泡点朵大的，起码它在我们的茶里散开之后，我觉得更有视觉效果。所以我还是决定回归我的本心，我选择朵大的。郎主任，来给我们揭晓一下。
1: 那么我先说大的哈，大家喜欢这个泡开，可能这种颜色或者是视觉效果更好的，其实这个是月季花。
0: 哦，月季花，月季花，月季花，
1: 月季花。然后呢，月季花它相对来说它花苞会大一些，花托是尖一点点，这是月季。我们的玫瑰花呢，它的花型稍微小一点点，它有点这种圆锥形，略微有点圆锥形，
0: 会更加尖一点点。
1: 对，对。而我们的这个月季，因为花苞呢，因为大一点，所以它稍微的有点圆蓬的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很直观，一个是大家看大小，另外其实你可以看到形状来说的话，月季花的肚子会更加的圆润一些，更加有鼓鼓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好像朋友们之前会喝玫瑰花茶喝的更多一些。
1: 是的，像我其实也是，
0: 对，
1: 常常喝玫瑰花，月季花呢，就我也没有喝。

0: 一个意在里面。
1: 好像这样一说，我们的节目就更多了一份哲学上的意味。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顺应自然生活的感悟在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这个月季看来入药泡茶都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对于女同胞来说，如果您有这个月经不调的问题，真的可以来试一试。那要这么说的话，咱们的男士们可以喝月季花茶吗？适合喝吗？
0: 男士当然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同为这个天地复行嘛，在这个自然界当中，我们也吃五谷杂粮，男性他也一样啊，职场的压力，然后家里的顶梁柱，他的这种面临的这种生活的工作上的责任，他的这种担当，他一样会有干预啊。那么其实男性也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
1: 所以待会儿莫老师也可以品尝一下月季花茶，好不好？那说完了月季，咱们再返回来说说

说我们做一个甜汤什么的，比如说我们放一些银耳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大枣呀、桂圆啊等等，对吧？有气有血，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配上我们的月季花，它既能够行气，然后又配上我们的这个桂圆和这个大枣等等，又能够补血，所以说我们做一个夏日小甜汤或者是叫甜茶，我觉得都是非常惬意的哈，又行了气了，又补了血了。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可以月季花配我们的这个枸杞，那么月季花呢能够活血调经，然后又能够疏肝，枸杞呢又入我们的肝肾，那么我们肝肾同源，肝肾同补，对于我们的久坐呀、腰膝酸软呀，然后又久坐不运动、气机郁结的这样一个比如说白领的这个人群，对吧？或者说我们中老年的这个朋友其实是都可以喝的。月季花呢选个两三朵，枸杞呢选6到10克左右，煮一个这种茶饮。当然月季花呢像我们这花类的东西不宜久煮，要不然它的

0: 看了漂亮的花，闻到了沁人心脾的茶香，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家里 DIY 自制一些和月季相关的美味的料理，美味的甜汤，我觉得这个感受就更加的综合了。我觉得二位老师也不妨把我们的月季茶推荐给家人，今天也是一个特别适合表达爱意的日子哈，大家平常也可以享受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份休闲。这个在市面上月季花其实还挺好买的吧，郎主任，我们是不是在一般的药店或者网上网店都比较容易买到？
1: 我们大中国应该物流和这个地大物博哈，物流也非常方便，或者是

0: 找到适合自己的保养方式，我觉得才是最关键的。这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访谈最后一个要和郎主任分享的话题。我们刚才总说月季花有非常多的好处，那它有没有一些禁忌症的人群或者不太适宜使用的人群，包括关于月季花的疗养还有哪些关键的点，有遗漏的点想帮我们补充一下的吗？
1: 那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月经期它的月经量又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肯定是禁忌的，
0: 刚才说的这个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脾胃特别敏感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喝多了的话，那它可能会引起的一些脾胃不适或者是便秘啊，或者是腹泻。那其他的剩下的因为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嘛，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禁忌症，其实我们日常少量的轻酌一点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这个整体心情都非常有好处。
0: 所以整体来看它的适

0: 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我佛纵然春心荡漾又将如何，苏公是聪明人，就不能想个变通的办法吗？苏轼搓手思索起来，小和尚思聪走进苏轼。我佛也是人啊，山门之内除了晨钟声暮鼓声鸡庆声诵经声，就是一团寂静了。苏轼抚掌高呼，嗯，妙极，思聪啊思聪，你真的成了大佛了。 秦操正中高吟，用你们的歌声琴声叩开这高大厚实的山门吧。秦操等旋即通悟，抚琴弹唱起来，诗唱谁家曲，宗风似阿谁，借君拍板与门锤，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昔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池，不见阿婆三五年少时。

前的一拳大师着足于溪水之中，举目望着蓝天上的浮云，宛若罗汉拔蹄，吟出了他自得的诗句：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门夜未掩，片月随行机。似乎在向苏轼展示佛门的顿悟，超度苏轼赶快离开纷乱的凡尘，辟谷修炼。身影憔悴的顺清大师盘腿合掌于溪边，闭目垂首，宛若罗汉摩难聚力，轻声抒发着他那竹岸不通日，泉声落如雨的淡远空灵，并请苏轼品评指点，坦然地向苏轼伸出了手臂。苏轼领情了，心头震动，他仰卧于巨石之上，望着云霭轻浮的天宇，听着从

思绪，吟诗出口。禅心已作瞻你序，不逐东风上下狂。吾之弟子苏子瞻，六根不净，难成正果。你再次超度这个山门外恃才自负的才子吧。吾之和尚是前日从京都返回的，他遵师兄之命放声吟出两句诗来。一鸟忽飞来，啼破幽寂处，并以这两句诗含有的禅机解说了京都正侠作赌赢得的一场雨林，并在禅机及天命的神秘诠释中沟通了剑内的超越和剑外的凡俗，托出了京都风雨飘摇中的王安石，动向莫辨的司马光，祸福无测的驸马王申和进退难料的皇帝赵顼。苏轼在巨石上躺不住了，忽地挺身坐席，神情突变。山门内佛与禅机聚集于胸中的超越、空灵、淡远，刹那间都烟消云散了，一种沉重苦涩的预感浮上心头。天意成全了正侠，介甫将要离开京都，吕慧卿可能扶摇而上，朝廷将成为纷争不休的戏台，多灾多难的大宋社稷啊，这也是禅机中含有的必然吗？官妓秦操、郑荣、高迎虽不熟悉京都官场高层的情状，但从吾之大师超度苏轼的谈禅中，从苏轼惶恐的神

手清规圣科的一拳大师，捧着酒坛论道，嗓眼里蹦出几个妙字。妙啊，妙！茶与酒原是同根同生，没有水哪有他们的身份和名头？斋和肉原出自一个家族，没有五谷哪有斋的清淡，肉的醇香？禅机原是探索事物的本源，酒就是茶，肉就是斋啊。

下去吗？自己于心不忍，连眼前秦操、郑荣、高莹三个可怜弱女的命运，自己也抛弃不下呀。超越与凡俗，天堂与地狱，明晃晃地摆在眼前。佛门既然不能使其销声匿迹，

数字，不伤高邮才子秦朗元辞之意，更添了几分凄楚，才思敏捷呀。佛印大师合掌叫绝：诸法皆空，业果不空，凡尘中通晓禅机悟境的才女啊，出于滚珠，着字成玉，折煞山门之内迂腐拾斋者，可以进入我们的菩萨行了。苏轼喟然叹息，诗从口出：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明，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秦操，女菩萨，你再借秦郎之词作为我送行，斜阳。

得给您发一则小通知啊。大伙儿一听明白了，不就是说您那聊天室吗？对，话里话外的聊天室，在这个运行几年之后呢，完成。

0: 方便您一再说，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哎，听咱们的读报节目。那位说，我们倒是认真听了，您倒是说说，今儿打算说点什么呢？哎，咱们今天的主题呀，就集中在小孩这个地方，小孩子。哎，好家伙，小孩子这个咱们可比不了啊。那位说，您得先说这个莽撞人，咱们比不了。合着是相声八扇屏？不是，生活当中啊，这个小孩的事情，哎呦，首先牵动着家大人的心，还有呢，哎，就是公安民警的注意。那位一听，得，这孩子是不是淘气了？嗨，他太小了。那么另外呢，这里头呢，就得说一句了，家大人也没加注意。哎呀，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出京剧呀，小动人，下雪归，眼闭呀有错，这出戏呀，就只能给您唱一句。那位说，别介呀，多来几句呀，这句就已经不在板眼上了，还让我往下唱吗？干嘛非得唱这句呀？这出戏叫三娘教子，说的是妈妈这个教育打学房回来的孩子，那个意思啊，他不好好的学习温书。哦，那您说这故事里头呢，这孩子还没到学龄，多大呀？三岁，小男孩。哟，那这个是因何而起呀？家长批评他了？嗨，家长找不着他了。哎呀，那位一听，您兜这么大圈子，无非是想告诉咱们孩子丢了。哎呦，这可不得了，在哪儿丢的呀？上海。好家伙，大城市啊，人流稠密呀。找着这孩子，找着他的时候，这孩子距离他那个走失地点40公里。嚯，三岁小男孩啊，他自己能走这么远吗？你看人家有代步工具啊。哦，这孩子开车走的。嗨，那么点孩子能开车吗？那是怎么回事情呢？哎，您听我是从头说。这是上官新闻新民晚报的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4月下旬，傍黑时分，上海浦东新区当地的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打电话的是谁呀？孩子他的爸爸。
1: 警察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说孩子，我儿子不见了，这转眼的功夫他就跑了，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一点没夸张，电话那头孩子的父亲声音带着哭腔，完全是啊焦急慌乱无助。民警一听，首先啊安慰几句，您先不要着急，我们马上派人过去。民警来到了现场，这孩子他爸爸，哎呀，急的呀。不是，那位说，您注意啊，您等会儿啊，那个这孩子在哪儿丢的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了，陆家嘴啊，到底在哪儿啊？一个公园，公园的这个门口，这孩子走丢了。看那个意思，这个孩子的父亲带着孩子到公园来玩。哎呀，你看看呐，真是啊，四月底啊，入春了，呵，百花竞放，是鸟语花香，嘿，那真是啊， 杭州的美景盖世无双。那那位说您打住吧，您又跑调了，而且说的是杭州，咱们这儿发生在哪儿啊？上海啊。哎，什么公园啊？龙潭湖啊？不是那个地坛呐、啊？嗨，不是北京，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公园。警察就问这孩子的父亲，在哪个门丢的呀？

0: 在这个七号门的边上啊，那就是六号门坏了。那位说，您这一杆子给支到天津去了。嗨，跟京剧无关，就是在这个世纪公园门口卫生间附近，这个父亲没注意，这孩子找不着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首先，警察就安抚这个父亲，你先别着急，你冷静一点，你保持冷静啊，听见没有？然后呢，你啊，把这个孩子的这个样子，长什么模样，告诉我。
1: 这孩子长得可好看了，我太着急了，
0: 跟民警描述了孩子的样貌，孩子穿什么衣服啊？
1: 这孩子穿什么衣服来着？
0: 又跟警察描述了一下孩子穿什么衣服，最后在什么地方，你们爷俩在哪儿走丢的，说清楚了。民警说了，您别着急，我们马上寻找。在附近啊，就这个公园的附近，民警就开始找。呵，这儿一趟那儿一趟，哎呀，好家伙，往奔东去，奔西，奔南，奔北，公园附近的那个草科啊，偏僻的角落，一一的排查，找了一圈之后，您猜怎么着？找着了，毫无踪迹。哎呀，你想这个时候他报警的时候就已经帮黑了，这时候天色已晚呐。哎呀，这可怎么办？马上民警啊，果断地联系了他们这个分局的指挥中心。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孩子走丢的附近找了一圈，仔细的查找之后发现孩子没在这儿，有可能这孩子走得更远，这就得啊调取公园周边附近的公共视频，开展寻找更广泛的范围。嘿，这个时候啊，哎呀，你想想看，在哪儿啊，这个事情发生在大上海啊，好家伙，人流稠密呀、啊！哎呀，尤其是个孩子，小孩三岁，那个很小，附近都是大人，很容易就把他给挡住了，在这个来来往往的人群当中是很难寻觅，这怎么办呢？没关系，民警同志非常的认真负责，哎，两眼紧紧地盯住了这个监控的画面，一帧一帧的仔细的排查，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嘿，很快就找着这个孩子的小身影，在哪儿啊？在公园出口附近。哎，就有那么一个画面里头，唰，就这么一闪的功夫，民警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哎，停，往回倒。再倒，哎，看见没有？这画面中那个小孩就是他。只见这孩子呀，跟着这个人流啊一路前行，然后呢，就是他那监控啊就继续的找这孩子。后来呢，发现这孩子去哪儿了？轨道交通两号线，上海科技馆站的入口。这孩子打这地方直接吃溜下子，他就下了地铁了。您记住啊，上海人发音，凡是涉及到二这个数字一律读两，上海地铁两号线，哎，建国门站，嗨，北京地铁二号线，哎，对对对，上海地铁两号线。这孩子在这个科技馆这个站这个地方进去了，小孩进了地铁了，那就继续跟着找吧。继续跟着找，到地铁里头，这孩子就发现啊，他跟着大人啊，因为那个其他的乘客呀，

去了，这孩子呢紧贴着大人，哧溜下的他也进去了。他前头后头那俩大人呢，就是看见这孩子了吗？看见了。我估计啊，这俩人可能都误会了。前头那个认为这小孩是后头那个大人他的孩子，后头那位呢同理啊，认为这孩子是前头那位的孩子。地铁工作人员看见了吗？也看见了。哟，这小孩就跟着大人就进来了。这孩子是谁的呀？哦，可能是那位的，也可能他的这个家长啊上卫生间了，就认为他有大人带着，没往别处想。那么这孩子呢，这孩子就独自的上了地铁，上海地铁两号线。一站一站的坐在这车厢里头往前走。建国门外，朝阳门东四十条，您等会儿吧，一直到了雍和宫，行了，您这又回北京了，上海地铁我也不熟啊，就这个意思。这孩子坐着地铁列车是一路前行，快到了晚上八点半了，这孩子在哪儿啊？到机场了，浦东国际机场，好吗？他到了这个机场，这个地点距离他走失的那个地方足足40公里。好家伙呀，这边公安机关派出所马上联系机场那边的民警，协同开展搜寻。很快机场民警找着了这个小男孩，然后呢把他是安全送回。孩子的爸爸这个感动啊。我这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了。太感谢警察同志了。要不是你们，你看我真不知道。你说这以后这怎么办呢？这个又坏了，他又哭上了。警察说得，跟你说啊，以后啊这个带着孩子出去玩，你这当大人的你还是得多多的用心。你看他小孩他不知道啊，是不是啊？你看看，你得看住了啊。你看看，是不是啊？接下来又是一个小孩的故事。上一个故事听着就很让人温馨，下面这个故事更加的暖心。新闻晨报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贵州遵义。我看了那个视频了，而且呢我觉得还特别有意思。贵州人啊，就是这个遵义那边人的这个方言，他们的发音很像四川。真的，我一想呢有道理，老说云贵川这几个地方的这个老百姓，他们这个方言啊可能会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咱们长话短说，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一开始啊一切都很正常，就是当地有这么一辆出租车，我就这么给您说啊，因为文中没有交代这辆车呢到底是网约车还是出租车，我认为更像

怎么有意思呢？打车的不是个大人，是一个小朋友，小男孩儿。比上一个故事里的那个走丢那孩子呢要大不少。看那个意思是个小学生。这小男孩呢，他打这车，你想啊，如果是小男孩打车，那么非常有可能他是在路边上招手打的这个出租。上了车之后

应该带着一台手机。有可能这孩子是去，比如说啊，什么什么地方上学去了，或者是参加活动去了。回家的时候，那么在之前呢，他的妈妈考虑到了这孩子，那他出去，你甭管干什么，他得回来呀。回来的话呢，应该是妈妈跟他交代好了，给你10块钱，你从你那个地方，这个打一辆车回到咱们家，就用10块钱。那么这么来判断，我认为这段路程，这孩子平时应该经常走，家长也知道这段路呢，打一辆车大概要花多少钱，所以呢，这孩子出家门之前，他的母亲交给他10块钱，你呀，回头你要回家的时候，拿这10块钱打车，你放心，打那个地方到咱们家就10块钱，哎，啊，当然这里头也说明什么呀？这家长啊，哼，我觉得考虑的也欠周，为什么呀？你就不能给孩子打

哎呀，这车走得慢呢，走得慢，那计价器它可蹦字儿啊，本本本本，哎呀，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那个小男孩上了车之后，起先他很平静，越往后这小男孩在后头看着这计价器，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哎呦哎呦，坏了呀，这可怎么办呢？

啊。不过呢，这位司机师傅人呢心地善良，哎，很热情，跟孩子说了：“孩儿哎，你不用担惊，是休要害怕。

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

交给巡抚杨昌俊审理，这次告御状算是失败了。但是杨菊珍仍不死心，誓死要为弟弟洗脱冤情，他准备二次进京告状。杨菊珍二次进京，得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大力支持。这位胡雪岩先生曾经在浙江巡抚王友龄、闽

集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要求将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提经复审。最终杨乃武小白菜案得以评审，其实是与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有着极大的关系。当初由大学士翁同龢向两宫太后当面陈述案情，这就引起了慈禧的高度注意。他没有直接的下达谕旨，而是通过刑部叫浙江巡抚杨昌浚亲自审问，但是他同时派了

只字不提行贿受贿的事儿。在这场无辜的冤案中，杨乃武几乎被折磨成了残废，刑部却说刑伤早已经痊愈。经历了3年多的牢狱之灾以及各级官吏的残忍的折磨，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早就想杀鸡儆猴了，早就想找到一个契机来弹压一下湘西军阀的势力。杨乃武、小白菜啊。

但是他受到了另一个名家的注意，这个人叫张二奎。以后他跟着这个人渐渐地开始入道，主攻京剧当中的武生。咱们都知道京剧当中分为不同的门类，生旦净末丑，生主要指的是男演员扮的是男性的这些角色，当然最早演戏的都是男性。那么旦角呢，主要表演的是女性的角色。

传统的社会身份和特权地位而形成的上下尊卑的身份等级关系也就大为松弛，以往的封建礼教思想也渐渐退出了主导地位。而本案的女主人公韦阿宝出身豪富之家，自然耳濡目染，颇受影响，在当时写出这样一封求爱信其实是不足为奇的。说到这儿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该结束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机器人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

G600飞机完成了广东韶关驻防保障与作业训练任务。现场工作团队围绕火情巡护、低空投水、野外给水、快速响应等科目组织开展了实战化训练，完成了飞行78架次、32小时22分钟、投水120架次、478吨，充分验证了 AJ600 飞机在南方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运行适应性和系统可靠性，表明了该机已初步具备了应急出动灭火能力，也为后续 AJ600 飞机执行更高频次、更广区域

这也表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到2摄氏度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可能需要进一步下调。在本项研究中，研究团队使用气候模型和模拟估计了单位累计二氧化碳

0: 加军事。
1: 昨天国家
0: 断过大军阀，
2: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
0: 解码，
2: 解未来。智能，
0: 智能，
2: 制造，
0: 制造。

传统的硬盘、光盘不仅体积大，而且寿命通常只有十几年。那么人类未来的终极硬盘会是什么呢？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了生命科学 DNA 数据存储。 DNA 数据存储是一种利用人工合成的脱氧核糖核酸作为介质来存储数字信息的划时代技术。我们都知道计算机的底层代码是零和一，而生物的 DNA 是由四种碱基构成的，简直就是天然的代码本。科学家通过特殊的技术把计算机里的零和一翻译成 DNA 的四种碱基字母，然后人工合成出一条条的 DNA 链条，当你需要读取时，再用基因测序仪把它们翻译回电脑文件。这项技术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的内存密度，理论上仅一克 DNA 就能存储约1000万小时的高清视频数据，也许1公斤 DNA 就能装下全世界的数据。那 DNA 可以

是在傍晚的时候发射的，就出现了非常壮观的，从我们国家从北到南，很多朋友都已经目击到了，在太空当中像巨大的水母一样的那种夜光火箭云，就是因为它在大气层外，然后它高度很高，那个地方呢还能照着太阳，就是。

0: 西南部的一个州啊，一个沙漠地区的一个州啊，
1: 嗯、
0: 靠近墨西哥，南边就是墨西哥了，在边境上。然后新墨西哥州呢，有一个城市叫罗斯维尔，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罗斯维尔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在 UFO 历史上，这个在算是奠定历史的一个开局。

飞船。后来呢，这个从这个罗斯威尔外星人事件，后来的这个 UFO 的这种所谓的中心又开始转到其他地方，比如说转到了美国的加州和内华达。

公开的各种资料啊，历来也是这样。就是说，一方面呢，他要因为就是说，美国的比如说军方的研究啊，他理论上讲说，你花的每一分钱，你要由国会来批。但是呢，有一些就所谓的黑项目，这黑项目呢，就是他因为你一旦说我这个花这个钱要到国会上批，就大家都知道了嘛。你让国会上不要乱这东西，你谁也挡不住，对吧？他理论上讲需要有一些钱是绕过。

一样，有火焰在这个浪尖上这种迅速的闪过，以至于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就是尤其对海洋文化来说，形成了很多这样的传说，比如说海火的传说，比如说我们还去看那个什么，这个《权力的游戏》啊，《冰与火》里面有一个场景，说是这个有术士啊，也发明了一种可以在海上燃烧的绿色的火焰啊，然后去毁灭了一个舰队什么之类的。这种事儿呢，我在前几年游轮旅行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了。

0: 而是没有找到能解释的人，
1: 嗯，
0: 或者是就是大家也处于一种人的这种作为一种生物的本能啊，我觉得它还是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0: 方面的这个保险其实都是覆盖的。
1: 覆盖的、啊。
0: 另外就是它也降价了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国家非常鼓励这个国产化、
1: 嗯、
0: 这个在我们自己祖国上去开花的这种科研的成果、嗯、现在有非常多。

探索当中，可能会面临着一些输注反应比较大呀，然后疗效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理想，这些问题，我们所有的临床专家还在做探索，但是我们的淋巴细胞白血病现在是已经可以达到与类似于临床治愈的这样一个效果了，除了这个

0: 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性啊。随访这么多年了，我们中国呢到现在应该是做一基因移植是人数最多的国家啊，因为我们人口确实基数也大。另外呢，就是在人民医院黄晓军黄所的这个团队，我们开发出的北京方案也是导致我们人人都能有共者这样一个理念啊，大家都积极的能做的都去做，所以导致我们白血病能够做到移植的病人能活下来的人群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么多共者做完了，就是大家随访就是都是非常安全啊，
1: 是，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顾虑啊，就是能够献出一份爱心，一个特别棒的这个选择啊。
0: 对对，是的。
1: 当然了，这个移植刚才您提到了说，什么样的就是严重的啊，异体移植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它在这个类型上面有什么这个比较偏好的吗？就是所有类型都可以做移植吗？
0: 就是。大部分啊，我们选择去做移植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比较谨慎的。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凶险。
1: 凶险。

0: 这一类病人95%都是能治愈的。
1: 然后那么高的一个比例治愈啊。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不然说白血病的治疗方案当中我们中国人贡献了很大的智慧。
0: 很大的力量。
1: 很大的力量。就是现在目前真的是砒霜在治疗这类白血病当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啊。
0: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它的类型。

我们才能去建立一些靶向药，是基于这些所有各个学科领域，包括我们现在非常火的 AI， 我们在基因做筛查，因为原来的时候大家去找一个靶点太困难了，现在呢，借助了 AI 的情况下，

0: 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

0: 应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已经蔚然成风。感谢信中说，一盔即平安，前路尽坦途，安全头盔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保命盔。
1: 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2025年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市经营主体达 286.2%

0: 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记录。任务期间呢，他们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以及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多项任务，还开展了大量的空间科学实验。
1: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返回经历了不少首次，我国在

0: 返回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正是2025年11月25号升空执行首次应急发射任务的那一艘。
1: 今天呢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科技普新篇，与全国科技活动周同步开展。国家科技

0: 上，食品安全总监和从业人员每年培训不少于40小时，考核不合格必须整改，通过后才能上岗。
1: 食材采购方面呢，禁止从原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等食品，禁止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盐。餐食从出锅到食用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要使用专用的保温设施。
0: 此外，市场监管部门每学期至少检查2次，违法行为将从重处罚，落实处罚到人。

0: 近年来也有部分高星级酒店推出类似包月卡、畅吃卡等产品。
1: 那么刚办年卡的边女士说呢，她和9岁的孩子呀各办了一张年卡。双职工家庭的她呢，以往是常点外卖来解决晚餐，开销不小。因为熟悉这家餐厅环境和餐品的质量，她选择了办理年卡，主要就是为了省心便。

0: 号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1: 再来关注，罗马尼亚总统达恩昨天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
0: 达恩呢，在总统府会议之后发表声明，做出。

0: 现在环境还继续作为咱们居民的停车场使用，并现在还没给我们准确结果呢。假如说最后他们能申请完资金呢，肯定社区这边我们咱们都乐意见到解决咱们居民停车问题。
1: 记者又致电丰台区南中轴地区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核实规划动向。
2: 现在的所有的权还在那个街道那边，由街道来负责谋划，就是近期。

0: 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0: 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2: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1: 看山讲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2: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1: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0: 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

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

0: 人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3: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

0: 赶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

0: 红在冲突中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1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

0: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今天播出，走进一老一小生活圈，感受民生温度。
1: 25万多人次幼儿参与公益托育亲子活动，本市今年9月将实现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
0: 北京香山旅游峰会首次提出未来旅游概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围绕深入落实北京城

0: 市民的生活也将更便捷、更舒心、更美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六个维度，共设置29项主要指标，力争通过5年努力，让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

0: 全面提升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推动通州、北三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通五廊等毗邻地区的产业协同发展，沿着京津、京雄走廊布局新质生产力。
1: 北京拥有丰富优质的医疗资源，十四五时期近一半国家临床医学中心落地北京。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介绍，十五五时期北京将进一步强化分级诊疗。
2: 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新药上市进一步开辟快车道，不断地扩大罕见病临时进口药的范围和品种，逐渐把那符合条件的肿瘤药、罕见病用药等新药好药纳入报销的范围，把安宁疗护的医疗服务纳入医保，就近满足呢老年人，特别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健康需求。

0: 孙军明介绍，北京将围绕各类演艺赛事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等培育超现场生态，同时推出工业游、时尚游、科技游等融合线路，打造全域共振的消费市场。
1: 在东部，我们将建设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活力区，在西部两园一合，深化生态加文旅加时尚加休闲加科技融合，建设水城共融的生态休闲区，在南中轴地区建设南中轴文博演艺区，在北部奥林匹克中心区聚焦国际化、现代化、科技感，建设奥林匹克国际会客厅。
0: 15/5时期，北京还将以纵贯南北的永定河和北运河以及

0: 它也将为北京这座千年古城再造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的融合空间。
1: 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布局力度空前，未来五年随着这一蓝图开篇起笔，北京的产业将如何优化，市民又将得到哪些新机遇、新便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北京力争五年内推动全市经济总量再新增1万亿元。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介绍，“十四五”期间，北京已经培育形成3个万亿级和7个千亿级产业。

0: 生物制造等新的增长点。
1: 产业优化必然带来一大批人才红利。应勇说，十五五时期要让各类人才在北京各得其所，各展所长。
0: 十五五时期培育造就更多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支持青年人挑大梁当主角，实施住房保障、创业服务等十条支持政策，加快建立创新的能力、实效、贡献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1: 一大批普通人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不久前发布的北京市新智生产力人力资源开发目录显示，目前本市五星级紧缺核心领域岗位多达18个，非常急需紧缺技能工种22个，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领域的求人倍率大于3，也就是一个求职者对应3个岗位。十五五时期，北京生产要素高效能协同将催生更多新的就业岗位，
0: 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打造引领全球的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1: 北京的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70%，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吸纳就业的主渠道。高技术服务业、数字服务业、科技服务业都位列其中。应勇说，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以及改善民生相融合，
0: 将高价值数字化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的全过程，拓展我们城乡的精细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在提升城市治理效能中塑造北京服务的品牌。
2: 新闻广播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表示，未来五年，北京将把城市更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重点做好存量改造，核心区和中心城区是重点区域，老旧小区、老城平房区、老旧管网三老改造是重点。此外，本市将持续推进植住商服平衡，优先向轨道站点周边供应建设用地，就近布局产业园、居住社区和商超等便民服务点，运用 TOD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打造一批城市活力中心。未来理想的状态就是70%的人或者一个人70%的时间居住、上班、购物都在同一片区域。
3: 下面请听短评。锚定四个中心，擘画十五五首都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昨天，北京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新闻专场发布会，正式掀开首都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北京作为大国首都，始终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奋进十四五，北京趟出了一条减量背景下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蝶变之路。迈向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已然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定好了方向标。坚持首善标准，牢固政治使命，更加注重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四个中心的战略擘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首都赋予的城市战略定位。总书记嘱托，突出政治中心、突出人民群众是最重要的两条要求。展望十五五，本市将持续深化二环内城市更新专项行动，推进平房区保护更新，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从优化政务功能布局到提升老城人居环境，从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首都北京始终坚持首善标准，推动首都功能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改革驱动政策赋能，增强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动能。未来五年，北京将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低碳环保，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不断完善，从三城一区打造完整的科技创新场域，到机器人马拉松跑出全球领先加速度，从制度型开放到两区政策叠加，北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走在时代前列，必将建成全球重要科学策源地、未来产业引领地。建设人民城市，绘就民生底色，打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北京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为

为核心追求，让首都既有国际大都市的繁华气象，又有烟火人间的温暖质感。北京的魅力藏在波澜壮阔的文脉传承中，从中轴线申遗成功到博物馆之城、演艺之都建设提速，从打造西山文化带到全面推进永定河保护，首都一河一城三带两区的文化发展格局，让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240小时

0: 形成了外国游客开启快乐中国行的首选城市。15-5时期，北京将持续打造开放包容、连通世界的国际交往高地，并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围绕四个中心建设，首都各界将锚定目标，脚踏实地，以创新破局，以协调聚力，以绿色提质，以开放拓界，以共享惠民，以安全护航，全力以赴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建设大国首都人民城市，向着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目标阔步前行。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0

0: 草案进行了审议，要充分认识规定修改的必要性，在后续审议过程中科学把握发展阶段和世情民情，坚持公共利益导向和首善标准，为推动形成文明养犬、依法管理的良好局面提供坚实法治支撑。
1: 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特别报道。
2: 十年前，通州作为远郊区，生活配套设施不够齐全，居民们常常遇大事要进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十年来，生活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接娃、买菜、取药、吃饭都能体会民生。

0: 形成这种诊疗和调理的这种微循环。
1: 社区里有中医馆，家门口有三甲医院，这对老人来说太有必要了。白志海和张雅娇走进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白志海说他每月都要来这里开药。
2: 药房这个取药的设备非常非常先进，就是人最多的时候五分钟之内都可以搞定。这边还有个建设当中的一个无人药房，智能的，不需要工作人员，你只要把你这个医保卡这个号输进去，自助就可以取药了。
1: 目前城市副中心已经有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安贞医院通州院区、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等七家市级医疗机构落户。白志海感慨道，现在副中心的老年人看病终于不用长途跋涉了。而对于张雅娇来说，孩子上学是他考虑是否随迁副中心的重要原因。如今的副中心好学校也搬到了居民的家。

0: 公园的这个过程，它就已经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探索。比如说公交车的颜色、公交车停靠的站点、各种交通工具，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这是对我的一个启发。
1: 一场场亲子活动逐渐治愈了家长的育儿焦虑。大兴区第12幼儿园探索出半分离渐进式方法，让孩子们从家长全程陪同慢慢过渡到自主游戏，给了孩子十足的安全感。

0: 会理念资源和会员网。
1: 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由市文旅局主办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将于6月5号到7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盛大开幕。展会与2026入境游发展大会协同举办，集合专业交易展、特色主题展、大众体验展于一体，市民朋友可以免费参观。
0: 童心诗画国际儿童六一庆祝活动昨天在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功举办。

0: 五六百辆全都能装进去，但是因为咱们没有管理权，所以说也没法管。换句话说，这块地因为闲置形成的浪费，那就不是说那个一天两天一块两块能形容的。
1: 5月18号，记者来到建新苑二里和六里之间的空地探访时，看到这块1万多平方米的地块全然沦为杂乱荒地，场内各种车辆密密麻麻，随意挤占空间，其中不少悬挂着外地号牌，还有部分车辆裹着防尘车衣，长期停放于此，无人挪动。记者还看到，在这片区域的入口处，扎堆停放着各类工程车辆，周边堆砌着废旧杂物、废弃货品，散落的垃圾桶随处摆放，周围异味弥散，加之荒草丛生，整体环境脏乱差问题十分突出。王先生说：“
0: 现在一是脏乱差，另外安全隐患特别多。那地方因为没人管嘛，又是荒草。
1: 规划教育项目搁置多年，地块迟迟无法开工建设，后续能否盘活改造，解决居民实际诉求？”带着疑问，记者首先致电丰台区教委基建科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将核实信息后予以回复。
2: 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然后一会儿给您回吧。
1: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丰台区教委的相关回复。随后，记者在丰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网站查询到，2024年有代表提出，相关部门应加强协调，尽快完成建新苑小区六里和二里之间闲置多年的教育用地的相关规划项目建设，完善小区基础设施配套。针对该建议，丰台区人大17届4次会议第085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表示，两处教育设施为历史遗留项目，应由建新苑小区开发企业配套建设，因其始终未履行配建责任和义务，教育设施迟迟无法投入使用。鉴于教育用地面积较小，不能满足北京

0: 重大项目建设，优化进京检查站。
1: 第二个是功能圈，侧重疏解提升。北京将协同推进京津合作示范区建设，支持天津滨海和中关村科技园等园区发展。
0: 第三个是产业协同圈，强调分工协作，要抓住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机遇，提升科技成果在区域内的转化效率和比重。
1: 发布会上透露了民生领域的好消息，五年来北京市财政支出80%以上投向了民生。

0: 这个家园中心在打造全龄友好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一老一小的需求。他用中医馆举例说，
1: 在一层我们设置了中医理疗区，提供这种拔罐啊、艾灸啊这些基础服务，同时呢，在相邻区域还引入了这种品牌的

0: 保护生命的保命盔。
1: 嗯，在评论区市民纷纷留言，戴头盔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有市民幽默回应说互相感谢互相成就。同时有市民提出了抓改装强光灯、管逆行闯灯等建议，相关部门表示将继续携手市民共建安全有序文明。

0: 及时而且很有必要。原来可能有一些幼儿园就是买一些散装的食品，但是现在散装食品禁用，哎，两个小时您最好就让这个好吃的小馒头小玉米啊上了餐桌，从培训考核到从重处罚，每一条也都瞄准了以往监管的模糊地带。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佛教协会官网昨天发布声明，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因犯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贿四罪，被判有期徒刑24年。
2: 佛协表示，这一判决完全是咎由自取，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佛教界是深刻警示。佛协强调，没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将持续开展学法守规活动，引导佛教人士遵纪守法，维护清净庄严形象。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资讯。

0: 地质学家，第四纪冰川家，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始人。其实在李四光老师呢，我们是小时候很多课文是跟他有关的啊。
1: 嗯，还有像8817说